0: 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바보같이 아쉬운 많은 노래가 하늘을 닿기를 당신 향해 밤새운 내 기도가 마음에 닿기를

0: 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2: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电梯上楼，
1: 我要到 FM88.3。
0: FM88.3到喽。此楼层为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本电台提供您最新的音乐资讯，最多元的节目内容，欢迎参观选购，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哦。
2: 是啦，
3: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3: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嗨，各位下午好。
3: Hello 啊，
2: 又
3: 是我们啦。
2: 又是我们啦，一个礼拜又过了啦。有没有觉得很熟悉？有没有觉得十二点听到了这个声音，然后现在下午一点又听到了这个声音呢？
3: 超爆累，要连着两个小时的现场。
2: 没关系啦，是做音乐节目就是开心，我们就轻松聊。好，我们来开一头。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点歌传奇，
2: 我们是疯狂星期四。我是 DJ 嘉欣，
3: 我是 DJ 四月。
2: 耶、最近啊，我们的阿令 po 了一条新的动态。
3: 什么呢？
2: 他就在化妆的时候呢，他就说哦，我是金曲奖主持人耶、然后大家就说哦，真的吗？然后他就边化妆，他就说哦，真的。然后边聊，然后聊到后面之后呢，他就说会不会我的歌入围了啦？
3: 他入围超多
2: 他入围超多，真的
3: 入围六个奖项。
2: 嗯，真的。然后就真的是入围了爆炸多的歌曲这样子。然后大家就是为他感到欣喜拍手。
3: 真的。然后我就是公布他是主持人，其实我自己是有被惊喜到的，因为没想到就是阿令会来当这次金曲奖的主持人这样。
2: 但也很适合啦，也应该要找他了啦。
3: 是，
2: 我觉得是也应该要找他了，
3: 感觉会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主持现场，跟他的，因为感觉他主持能力也是很强，就是很能带动氛围跟观众这样子。
2: 就是对啦，毕竟喝开了之后就会这个。我们现在要把那个屏东事件拿出，台东事件拿出来讲。
3: 太扯了，感觉去年那个跨年的时候超级嗨，
2: 烈酒女团，
3: 真的哎。
2: 好啦，那我们来就是在做第一首歌的介绍。那第一首歌呢，想必大家都很熟了，真的是熟到爆掉了，
3: 真的
2: 是我们的幸福在歌唱，
3: 没错，又是他，
2: 对，又是他。但是可以展现得出来，就是他作为一个商业片，其实真的很红，然后又打进台湾群族市场的算是心里面这样子。就虽然它是一个商业片，就即使它是一个商业片，
3: 我之前在分享电影的那个，之前我们不是有做过电影的一个 OST 歌曲的点歌传情的主题吗？
2: 对，
3: 我应该有分享过。其实我在看那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我是先听到阿令的这首歌，我才之后才去补的电影。我那时候就觉得，虽然我不知道电影在讲什么，我就觉得他的那个声音跟叙事就很强烈，能打动我，还有他的歌声的感情，就觉得超强。就是阿令每首歌都很有自己的感情在里面。
2: 对，然后阿令的歌声又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很温暖的力量，虽然他一直说这首歌很难唱。
3: 是，确实啦。
2: 然后最近他会这首歌为什么阿令会红的原因，是因为化妆师在帮化妆的时候，他就看了那个入围名单，然后因为入围名单是线上直播会公布，就说入围的有，然后他就说幸福在歌唱吗？幸福在歌唱。然后他就幸福在歌唱，幸福在歌唱，然后就是大家就帮他拍手，然后拍手之后他就尖叫，而且他妆法弄到一半，全身赤脚，然后他就跑出去，他就走楼梯走下去，然后他就说变化，就说幸福在歌唱入围了，幸福在歌
3: 唱，开心，很兴奋，
2: 他真的很兴奋，
3: 天哪，直接赤脚走，
2: 他直接赤脚走下楼梯。
3: 天哪！
2: 我就想说，哇塞，也太嗨了吧！
3: 那知道他自己当主持人的时候，应该更加惊喜。
2: 后悔到时候他当主持人的时候，顺便搬到自己的奖，然后他就是走下台，然后再走上台，那就说不好意思，是我啦。
3: 因为他入围的奖项蛮多的，蛮期待他最终就是金曲奖会得到哪几个奖项。
2: 对，应该讲说他一个人可以占掉多少奖呢？
3: 对对对，扛下一切。
2: 他唯一应该不能拿奖应该是新人奖吧？还是他还算新人？我们是不是
3: 新人有另一个赛道？
2: 是不是只要年纪大了，但是我是第一次出歌，我也可以叫新人，对不对？对吧？是吧？是这样讲吧？
3: 是啊。如果是出新歌，就是第一首歌的话，也算是一个新人。
2: 好，那阿令退掉之后再这么来，我已经可以参加新人奖了。
3: 换个名字吗？
2: 没错，没错，你叫做什么？B令好了。
3: 阿令 A 跟 B 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get 到你的点了，
2: 赞哦，
3: 超好笑。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大家已经听到烂，可是还是终究很好听的《幸福在歌唱》啦。

0: 就是这首歌我真的是很喜欢它，我觉得听多久都不会腻，
1: 这是真的。然后刚刚我们查了资料，阿令入围了九项，我天哪，
0: 吓到。
1: 然后下一位歌手的歌他入围了
0: 6项，这两个人真的是很扯，他就是包揽了很多的奖。
1: 歌坛界的
0: 资历前辈，
1: 资历大前辈，加上又是实力派啦，所以就是去哪里都会有他们。
0: 是的，对，然后他们也要一直要发新歌，我感觉就是他们都会霸榜，霸着很多，
1: 实力坚强啊，
0: 阴
1: 魂不散。
0: 这是阴魂不散吗？这形容词感觉不太妙。
1: 没有啦，没有啦，我们就是、
0: 这叫做陪伴，
1: 对啦，从小陪到大。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有点过分？阿令听到不要告我，对不起。
0: 阿令应该会觉得大家都是听他的歌的，长大的
1: 吗？我觉得，对，因为我上次听杨思，因为就是访问杨思颖学姐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觉得如果他的声音是有些人的从小听到大的话，他其实会觉得蛮感动的。
0: 对啊，因为他就是他自己的作品，然后被人家听见这样子。
1: 我不知道阿令会不会有也是这种想法。
0: 我觉得他应该听习惯了这样的说辞。
1: 我从小听你的歌，听你到大。然后他可能就哦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我陪你陪了18年，这样子的感觉。
0: 真的哎，
1: 会不会觉得说其实有点好啦，好像心情上会有点受挫，如果这样听一听就好。
0: 但也会以另一个角度想啊，就是自己的歌声陪着一个人慢慢成长，不止一个人，就是陪着很多人慢慢成长，然后经历过自己的青春到慢慢长大这样。
1: 对，就是也过了一个岁数了。
0: 没错。
1: 好啦，下一个的话是我们的张震岳
0: 的浪人的
1: 这张专辑，然后里面的一首歌叫做跟着感觉走。
0: 是，我真的很喜欢，就是其实他这张专辑的每一首歌其实我听的就不多，好像只有2-3首，但是浪人的跟这首跟着感觉走这两首就是在里面，就他整个专辑里面是我蛮喜欢听的。因为他整个的感觉跟他，我觉得跟他之前的风格嘛，是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他就是会让人很吸引，然后想要继续听下去，听听看张震岳新出的新歌，让人的感受等等。
1: 然后他里面还有一首歌是那个妈妈，
0: 对，
1: 那一首也很好听，对，就是拜托大家就是去听一下张震岳
0: 妈妈的眼睛，
1: 对，
0: 他好像是有入围最佳作曲人奖，就是这首歌
1: 作曲，对，
0: 作词，
1: 然后还有男歌手，最佳男歌手，然后男歌手
0: 他入围了超多，就是6个奖项，
1: 对，然后最佳男歌手除了张震岳之外呢，还有。到后面会提到的卢广仲，这两位都是有入围最佳男歌手
0: 的。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该入围啦。
1: 好啦，对啦，也该入围了啦。然后其实金曲奖的奖项非常的广泛，然后包含男歌手，其实我们没有放到一些嘻哈领域的，
0: 是
1: 像 OZ、顽童、MJ16，其实我们没有放进来，就今天的歌单里面没有他们。可是。他们发展了台湾的音乐界的新道路，就是让台湾的嘻哈能够站上世界，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很荣幸的事
0: 情。因为我自己是偏，就听这种嘻哈偏少，我都是会听别的，就不会特意去开嘻哈的
1: 歌曲来听。
0: 但是我觉得他们很强的，就是连我这种不听嘻哈的人都知道，他们都会有听过他们的歌1-3首这样子，就是。都一定会听过他们的歌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受众其实也是蛮广的，哪怕是像我这种很少听的，我一定会也会听过，
1: 就是默默可能会被洗到啊，
0: 对，
1: 多多少少啦都会这样子。好，那张震岳真的是好久没出来了，上次听到他出来应该还是在中国的歌手的节目上面，
0: 我不知道，感觉好久了，
1: 真的是好久，
0: 我已经没印象了，
1: 我也好久没听到他了。然后张震岳的歌声其实很有特色，就是一个大叔腔。我这样讲，这不是贬低，是真的，就是他的特色，就是有一点沧桑感。
0: 可是有人就会觉得他这种的嗓音，就是会让人听着很像。经历了
1: 很多
0: 事情的人们，然后能共情到
1: 人们，
0: 就是这样的感觉。
1: 对，就是会有一个 很安心的沉重的感觉，就是很那个稳重的感觉啦。对，就是声音的带给来的力量。
0: 没错。
1: 好了，那我们就要来听这一首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

0: 哦，好，就是一个哇，副歌结束的好突然。就是一个我没有想到原来他副歌这么快就进了。
1: 对，但是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他的歌，这首歌他是又算是偏轻快，可是配他的声，他的嗓音就是那种刚刚说到的那种成熟的感觉。
0: 对，
1: 他又给，对，然后他又给这首歌两个结合在一起给人的感觉是更不一样。
0: 嗯，真的真的
1: 没错
0: 没错。好啦，那下一首歌呢是好久没看到的洪佩瑜。
1: 是的，
0: 对，上一次看到洪佩瑜应该是也是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一首歌，叫做那首歌叫什么，我想一下，我现在突然忘记了
1: 什么，
0: 那个叫做幸福这歌唱，还有一首歌，
1: 对对对，我也是一时想不起来，
0: 还有一首歌，但是我忘记那首是洪佩瑜唱的，然后
1: 也，对，我也是很喜欢听，
0: 也很好听，对，而且我有一瞬间我很爱重复播放那一首歌，但是它会成为我 KTV 榜单里面的其中一首，但是
1: 再见的时候，
0: 对了，
1: 我也是，我刚刚紧急的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对
1: 了，有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起这首歌，可是在每次很重要，就是好像要讲出歌名的时候，一时就会忘记，
0: 对，就会一时讲不出来，就好像会对，还有一首歌，然后很有名，但是我忘了这样子，
1: 真的。
0: 好，那这一首歌呢是一首很特别的歌曲，叫做开。
1: 为什么会说它是一首很特别的歌？
0: 因为这首歌曲呢，你可以看到洪佩瑜在 MV 里面真的跟他的舞蹈老师在里面跳国标舞。
1: 哦，真的假
0: 的？现代舞？我怎么记得？
1: 我没看过他的 MV。
0: 我记得是现代，我记得是现代。然后我觉得因为我小时候是舞蹈班，所以我看到他跳这种现代舞的时候，我难得看得懂。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因为现代舞它就是讲求着一个算是艺术感，所以它有时候会很抽象。就是如果有看过那种愚门舞集，对，有时候它的那个舞蹈你不用去理解，就是它就是一个艺术，就是去感受它就好。可是洪佩瑜这首开的 MV 的现代舞，可以让我真的感受到说他想要说什么，就是他想要把自己放开，他想要把自己丢掉的感觉。
1: 给你这样子一说，我现在就很想去看那 MV， 因为我没有看过他的 MV。
0: 对，就是可以看到他难得啦，因为洪佩瑜是舞蹈系，台艺大舞蹈系，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他在 MV 里面真的那种大开大合的那种很放开的那种感觉，
1: 就是他要感觉像是寓意着新生这样子。
0: 哎、就是，对对对、哦，对对对，就是一个哇，然后加上歌词跟歌曲又写的算是蛮好的一首歌啦，就成为了那张专辑里面很主打的一首歌曲，
1: 是
0: 就会让人觉得说哇，这个人好有特色，在这张专辑里面又表现出了跟以前不一样的感觉，
1: 感觉就是一个新的火花。
0: 对对对，因为以前都是写那种比较悲伤的歌曲嘛，像那个嘛。踮起脚尖爱，然后就是比较经典的，还有刚刚讲的再见的时候，都是写那种比较郁闷的歌曲
1: ，emo 歌曲。
0: 对，那这首开就稍微情绪比较好一点点，
1: 然后都是讲自己内心的，然后好像是刚刚我讲的重获新生的那种比较朝着阳光的方向去写，
0: 然后就比较放开自己的胸怀的感觉。真的是很特别的一首歌，
1: 感觉可以很推耶，而且他这首歌的其他就是这张专辑的其他歌也是很好听。
0: 对对，是真的很好听，然后就是如果以后有机会，然后有其他歌曲有入围的话，我们再跟大家就是想娓娓道来啦，对啦，
1: 期待他
0: 得奖
1: 这样子。
0: 对，让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听这一首洪佩瑜的开。

0: 好，我们刚刚好像不小心聊太久，
1: 就是我们自己在播歌的时候一直在聊他的 MV 跟这首歌，
0: 真的太震撼了。
1: 对，因为我刚刚就是在播歌的时候，我自己去实在是太好奇了，我就去找 MV 来看，我看了觉得很鸡皮疙瘩，就是真的很震撼，就是你说的那种艺术的感觉，
0: 对，
1: 就是哇，我完全没有想到，就是可以以这种方式去呈现，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就是两个人然后面对面鞠躬的那个画面，我觉得真的很就是
0: 很鸡皮疙瘩会起来，
1: 真的
0: 一种对于艺术的恭敬加上艺术的展现的感觉，
1: 對對對對，真的很强耶，
0: 哇塞，这上面真的太震撼了，
1: 而且还有宿命感的感觉、嗯、我觉得天哪，真的是让人就是看听这首歌跟配上画面就会觉得他的那个怎么说，他的感情跟他这首歌表达的风格就是很新颖，也是很强的一首歌，
0: 对，大开大合，
1: 是的，
0: 真的就是这样子，
1: 就是跟他歌名很配，就是开这样子，
0: 没错，
1: 我、哦、天啊，真的很
0: 这首歌真的好，真的是哇，哎，我推了一首好歌，
1: 真的是一首好歌，大家可以去听，
0: 对，
1: 如果没有听过的话
0: 一定要看一下他的 MV 啦，真的很美的 MV，
1: 真的真的。
0: 好，那我们是我接下来下一首歌是我们上半场的最后一首，
1: 没错，是谁呢？ 是我们的艾薇，我们的马来西亚艾薇。

0: 很好听，就是艾薇。
1: 大家对他最熟悉的应该就是那个《失重前行》。
0: 嗯，是。
1: 好，上不去。
0: 他的歌每一首的歌都很高很难唱，
1: 都一定要飙高音哎、啊。
0: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他的特点，跟他就是爆发力的那种张力的感觉。
1: 一定要他是可能是想模仿李佳薇吧？哎、欸，你看、啊、他跟李佳薇只差一个字啊，一个姓爱，一个姓家。爱家啦，
0: 真的、
1: 很爱家，
0: 感觉他们两个组合的
1: 话，
0: 嗯，是，如果他们两个组合的话，应该是很奇妙的一个很强、很爆发力、
1: 高音女子，
0: 完全没有人能唱得上去的。
1: 还是帮他们两个拍一个纪录片，叫《高音女子合唱团》，我觉得很不错哎、欸，其实不错。
0: 可是我觉得艾薇，就是因为她最近也蛮活跃，因为她一直有办演唱会，就是最近啊。然后还有一直去不同的学校那个校唱，这样我觉得他在每个年龄段，尤其是国高中，因为他每个学校校唱嘛，跟大学，那我觉得他的知名度又提高了，就是新的一个境界，
1: 真是真的，
0: 没错，
1: 就是哇！
0: 我前几天还有在他的 story， 就是他的限动看，就看到《不爱就不爱》这首歌，他也是蛮吓到，就蛮意外，说为什么明明对，然后而且明明那么就2024年已经发出来，也不算是一首新歌了，没想到最近又冲上
1: 热榜，
0: 对，热榜前十这样子，然后我也是觉得不意外，因为这首歌真的很好听，他的每一首歌都非常的好听，这样子，是的，
1: 好。那我们就赶快来听这一首艾薇的《不爱就不爱》，然后在这首歌播完之后，我们就会稍微休息一下下，我们会进一小段的广告时间，那就继续锁定我们喽，不要走开哦。哎，听完歌就要继续回来看我们节目哦。

0: 哎，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啊，又是我们广告未来喽，
3: 没错。
2: 现在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场
3: ，Let's right， 那开个场吧。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一定会喜欢。
2: 我们现在的节目是点
3: 歌
2: 传
3: 情，
2: 我们是疯狂星期四，
3: 我是李嘉欣，
2: 我是 DJ 四月。
3: 哇，下半场回来，
2: 没错，
3: 我们下半场回来啊。刚刚听完的是我们的艾薇的不爱就不爱嘛，
2: 嗯，
3: 对，那我们下半场回来就给大家一点大震撼，
2: 大震撼。
3: 是我们的女神啊，九令蔡依林。
2: 哦、对，
3: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是大震撼吗？
2: 为什么？
3: 因为这一场演唱会是她有史以来花过最多钱的演唱会。
2: 我有看到她每一个每一场不倒不只去到就是台湾这边的，她去到每一个场都。他的设计跟视觉效果特别好，
3: 我只
2: 感觉就很烧钱。
3: 我只能说他的道具真的，哇，那个一看就知道是烧钱烧到爆的东西。
2: 嗯，感觉就是很用心筹备了很久很久。
3: 对，那这一张的专辑叫 Pleasure， 然后里面的同名歌曲 Pleasure、嗯、就是刚好就是变成了金曲奖的入围奖项。
2: 是的，
3: 没错。然后同时也是最佳女歌手的入围者，然后。我会说他震撼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有去看他的那个演唱会 Pleasure 专场演唱会的话、嗯、你就会知道在 Pleasure 这首歌播出来的时候他骑着什么， 你有看到吗？他骑着一条大蛇，道具做的大蛇、
2: 哦、是我看
3: 超震撼，而且做的很好，虽然是纸做的，就是他是假的，可是就是你可以想象光做那一条蛇的整只体型就要花多少钱，
2: 而且他体型很大，如果是在演唱会里面看，我觉得就真的
3: 很震撼，从、
2: 嗯、
3: 影片看就觉得很震撼了。而且不止大蛇哦，还有大象，然后还有我忘记什么，大象、鳄鱼，然后蛇，就是对，就是哇，那个道具真的做得如此精良。
2: 而且我觉得，如果因为你在演唱会环境嘛，它灯光是暗的，如果是那种暗暗的灯光，其实你是看不出来它很多的瑕疵，其实就蛮逼真的。
3: 对，
2: 就是它
3: 真的会吓到。我应该想说，愿意花这么多的、嗯、经费做这些道具跟场地设计、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他是一个很尊重舞台的人。
2: 是的，
3: 就是舞台不只是他的一个算是演唱的表演的地方，
2: 嗯、
3: 而是应该要让观众也能够享受到这种专属只属于舞台的艺术。这是我很欣赏九令的一个特点，
2: 而且就能感受到，你就哪怕是没有去过他演唱会，你都能在影片里面感受到他对这场演唱会的那种用心程度。
3: 对，真的很用心，而且是认真的，他想要把他最好的表演带给观众们，
2: 每一个听众这样子。
3: 嗯、没错，然后这首歌的 Pleasure 呢，它的主题是七情六欲。就是专门在讲，就是每一个人身上的每一个欲望的感觉，它有点类似那种色欲，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第一句叫做 Call Me Mommy。
2: 哦，对对对对对，然后我想到就是他演唱会的时候 ，Call Me 都很多妈咪全部跟着喊妈咪，
3: 对，大家讲妈咪。
2: 对，我有看到那个影片，
3: 对，超疯，
2: 就是每个听众都在台下那边喊妈咪，
3: 对，
2: 我觉得很可爱。
3: 但就是因为有这些词，让人觉得说、嗯、哇，这首歌就是真的就是在讲这种色欲或者是性欲的这种感觉，
2: 是是是，
3: 就是这首歌就是为了这些东西而生。会觉得说就是很震撼啦，加上主题也很震撼。
2: 嗯，我有看到他的那个 MV， 他就是一个人分饰六个角色嘛，
3: 嗯、
2: 就是分别是那种宙斯女王啊，然后那种黑寡妇等等的那种，就是他把自己装扮成每个不同的角色，然后就是去用这个方式去呈现这个 MV， 我觉得真的觉得跟他的那个。这次的专辑跟他的演唱会的主题就是
3: 很
2: 契合，
3: 贴合，
2: 对
3: 对,
2: 对，没错。
3: 然后哦，对，我提一个小小的点，就讲完就好。嗯、因为他的专场演唱会里面有一首歌叫做《脑宫》，你应该知道。
2: 嗯，
3: 我的脑宫打开，我的脑宫。然后那个脑宫啊，他的那个道具是一个超级巨大的 重启人，然后全部人都在那边靠近，你有看到吗？
2: 对
3: 的，胡秀伟有吗？
2: 好荒谬、哦。
3: 对，但是那是一个很大，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嗯、对，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胡秀伟播出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塞，真的是一个对舞台非常非常用心的一个人。嗯，他想要把最好的呈现给观众，
2: 而且感觉蛮好玩的。
3: 对，我觉得好像很好玩啊！如果被砸到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哎、欸，应该蛮好笑的，
2: 是蛮好笑的。
3: 好啦，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九零蔡依林的《Pleasure》。

0: 好，我们稍微修正一下我们上半场讲错的资讯。
1: 真的哎、欸，好乌龙哎，乌龙、欸。
0: 对，又不小心搞了一个乌龙，可是都很厉害啦，对
1: 嗯，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刚刚我们不是说阿令得了九个奖项嘛，然后我刚才想起，就是因为刚好就是在刷那个37届的名单，然后才看到其实不是阿令，是中
0: 是九力，
1: 就我记混了，啊、
0: 没事啦，都有令啦，
1: 对，没错。
0: 玲玲姐妹啦，
1: 然后阿令是得了两个奖项，哲令是得了
0: 九个
1: 奖
0: 项。
1: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得了几个奖项，他们两个就是在我们华语圈女歌手里面，都是一个很没有
0: 人
1: 对，然后不可替代的一个歌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存在。
0: 应该讲说，他们两个都占据我们小时候，
1: 真的。
0: 然后都是对舞台非常非常用心敬重的一个人。对，好。那我们的下一首呢，是我们落日飞车的 Bluebird。
1: 没错没错，我真的是超级超级爱他这张专辑，真的真的就是我他的专辑其实很每一期可以说真的是每一首我都一直在听，就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很爱在做东西之前就开歌来听的嘛，我应该之前都有说过，然后。其实他这张专辑我开的次数也是蛮多的，然后我为什么会选 Bluebird 这首歌呢，就是因为我刚好想到就是前天我刚好又重新的滑到那个许光汉、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哇真的是太迷人太有魅力了，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也是因为许光汉翻唱，就是翻唱然后更多人去听这首歌，然后直接被迷上这样子。
0: Bluebird 的那个，那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许光
0: 汉的，
1: 嗯，
0: 许光汉的成熟男人魅力就是这么的厉害。
1: 我天哪，真是被迷死了！大家一定要去听，就是他们两个的版本，就是要去听一次，落日飞车的版本，然后一定要去听是
0: 许光
1: 汉
0: 的
1: 版
0: 本，
1: 然后要配上他唱歌的那个画面，真的是
0: 迷
1: 倒众生，
0: 迷死人的，
1: 对，迷倒众生。
0: 这么帅要干嘛啦？
1: 真的。对，而且他戴上那个眼镜，然后穿着白衬衫，我觉得真的是超迷，
0: 真的是，哎，还
1: 就是男人的魅力。
0: 好啦，多演一点戏剧，我可以让如果可以让我在电影里面更看到多看到许光汉的话，那我觉得 OK。
1: 而且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唱的那种氛围跟
0: 不一样，
1: 对，真的不一样，
0: 其实不一样，
1: 差
0: 很多，差很多，
1: 差很多，差超多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听听看这两个版本。
0: 没错，就是大家就是花时间去听一下吧。
1: 是的，大家一听一听，只要一听到就会爱上的程度，
0: That's
1: 没在夸张。
0: 好啦，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落日飞车的 Bluebird。

0: 天哪，我真的是爱死这首歌。然后刚刚有一个蛮好笑的，就是
1: 我们的 DJ 戏
0: 文。对，然后刚刚我们在就是我还在沉浸这首歌里面，然后刚刚突然听到有一个人敲窗户的声音，一转身就看到他对着我们两个竖起大拇指，
2: 他就表示写这首歌太有 sense 了，
0: 真的超级喜欢，
1: 没错，真的很喜欢欸，这一首歌真的是，因为应该讲说落日飞车他们的曲风就是这样子，
0: 哦天哪，
1: 有点slow rock 又有点摇摆，那种爵士 jazz 摇摆那种感觉，所以就会让人觉得说很放松的曲风，
0: 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迷人的一个曲风。
1: 如果这个东西如果放在那种80年代 disco 舞厅的话，很适合拿来跟自己的伴侣跳舞。对啊，你不觉得吗？其实它是一个很浪漫的歌曲耶。
0: 是，
1: 对。
0: 它的每个，我觉得它的曲风每一首都有它自己的那种浪漫的感觉。
1: 没错，没错，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0: 真的，大家一定要去
1: 听一下
0: 《落日飞
1: 车》的
0: 版本，每一首歌。
1: 就是不管啦，就每一首歌都要
0: 真的，他每一首歌都很有自己独特的那种
1: 风味在，
0: 真的。
1: 嗯，然后除了《落日飞车》版本之外，许光汉的版本也可以稍微去听一下，可以看一下许光汉怎么在MV里面耍帅，
0: 帅是啦，
1: 这真的是耍帅。好啦，那下一首呢是《我的爱》，我的爱是彭佳慧的《完整的大人》，
0: 没错，
1: 这一首歌，然后这一首歌也是收录在。同名专辑里面
0: 完整的大人，
1: 对，然后也入围了最佳女歌手，
0: 嗯，
1: 对，那还有最佳专辑。那这首歌我会喜欢的原因是因为这是彭佳慧的第29年出道专辑，
0: 哦，有出道那么久，
1: 然后对她出道29年，然后今年是第30年了，
0: 嗯，哇哦。
1: 就是今年是他的出道30年大寿，所以
0: 30年大寿什么啦？
1: 就对不起啦，但是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就彭佳慧在歌坛上面也是走了非常长久的一段路程。
0: 是的。
1: 然后他这首歌其实一直在探讨的就是我们所定义的大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因为我在上学期有做过一集 DJ 还是专门介绍彭佳慧，然后我就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讲这一。个专辑，这个专辑，就这个专辑，它是一个系列故事。
0: 哇，那你很爱耶！
1: 所以它每一个故事其实都是承先启后，从第一首到最后的《成人之美》这一首歌，全部都是一个连续剧的感觉。所以它每一首 MV 是串起来的哟，
0: 就是故事性、故事连接这样子。
1: 对对对，它是每一首都连在一起、连在一起的感觉，所以其实是一个很有故事性的一个。MV 加上它是一个很有在讲述自己内心世界的成长的一个专辑，就是在歌坛走入这么久，何谓定义为大人？对，
0: 哇，我觉得这蛮就是深刻的一个很深入的一个话题。
1: 对，就是有些人已经到了40岁，却感觉好像还是没有长大一样。那什么叫做大人？这是
0: 又怎么来定义？
1: 对，又怎么来定义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彭佳慧这整张专辑想要去探讨跟理解的事情。我觉得在听这首专辑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自己有一个好像应该要往前走去成长的一个心灵的感觉，有一个被支撑。
0: 是，嗯，而且我觉得他的这首歌的，就他这首歌他们的歌，就是他的歌听起来就是很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很有那种。90年代的那种，我觉得蛮，就是以前从小时候听的音乐风格。
1: 对。
0: 可是我又配上他那种很，我觉得他声音很纯，就是很纯粹的感
1: 觉。纯粹的歌曲，对。
0: 是，就是没有很多那种现代，就是很多电音还是怎样，就是很纯粹、很轻，就他的嗓子，
1: 轻松松松的感觉，
0: 对，然后他的嗓子就给人不一样的那种。很纯真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我觉得他两个风格这样子搭配起来，又是一首，就是跟他想要表达的大人定义在哪里的那种感觉，
1: 还是一种疑问之后再去寻找答案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好了，那我们就赶快来听这一首彭佳慧的《完整的大人》。

0: 好，这是一个慢慢的感觉，这是一个寻找，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可能寻找一个答案或寻找一个定义的感觉的那种出来。
1: 没错，我觉得我能听得出来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0: 没错，
1: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我们今天的
0: 最后一首歌。
1: 是的
0: ，That's right。
1: 他就是入围我们金曲奖最佳新人吗？
0: 是新人，
1: 新人，对对对，
0: 新人
1: 就是。Joyce的
0: 你说话
1: 的
0: 声
1: 音
0: 好细。其实我那时候在做那个叫什么新歌快递的时候，他这首歌的 MV 刚好发出来。但其实他这首歌其实有一段时间了，
1: 是
0: 大概一年多快两年了。其实这首歌好像快两年，
1: 我也忘了，
0: 好像2024。然后
1: 那么久吗？
0: 我忘记是2025出还是2024，
1: 我也忘了，
0: 我有点忘了。对，但是这首歌真的是很好听的一首歌，
1: 而且他 MV 很浪漫。
0: 对，那在草坪上面，
1: 然
0: 后弹吉他，
1: 然后两个人一起跳舞，就是他跟他女友的那个一起跳舞的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很浪漫呢。
0: 就是一个聆听对方声音，然后跟你说话声音好细，这样子有一个，就是他就是一个很青涩的恋爱歌曲啦。
1: 是的，
0: 真的就是恋爱歌啦。
1: 我真的觉得他得奖的几率其实也是很高哎。可是因为这次最佳新人的名单嘛，其实有好多我都蛮喜欢的，所以我有点抉择不出来到底。但如果他得奖，那真的是很开心，也是一个很我觉得不意外的一件事情。
0: 这是真的。原本我们今天还要推一首是陈贤进的 We， 然后那一首歌的专辑我觉得太特别了，叫做如果能够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然后后面要冒号夸胡夸胡夸胡，就是播出笑脸。我就觉得说，那首歌真的很特别，然后也很好听。对，也是新人奖入围者。对，
1: 而且他的曲风就是偏少，就是很小众，算小众，
0: 比较小众一点点。对，可是又有他的很强大的特点在，
1: 对对对，
0: 会让人觉得说，哦，对耶，就是，
1: 然后人家一听到就知道这是陈贤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歌声又好听，然后曲风又很特别，
1: 是，好可惜没有播到他的歌，
0: 对，就是因为载歌载不进来，载错版本了啦，对不起啦，
1: 好好笑，
0: 好啦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首歌播完之后就会告一段落咯，
1: 没错。
0: 那我们就来做最后的结尾。你现在收听的是闽传之声闽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
0: 一
1: 定
0: 会
1: 喜
0: 欢。我是 DJ 阿星，
1: 我是 DJ 四月。
0: 那我们的点歌传奇疯狂星期四就下周同一时间再跟大家去相会啦，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下一周的主题哦，真的那个主题很嗨的，相信我。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一首 Joyce 的你说话的声音好细。

0: 在是中午12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天一开始转晴，都收到了教训。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怡。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那里有漂亮姐姐，姐姐。
1: Hello， 我是你内心的小仙子，让我来告诉你哟。

0: 民传午报。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欢迎收听民传午报，我是 AI 主播小珍，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首先为您播报国内新闻。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先前指控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和前卫福部长陈时中透过 BNT 疫苗采购案中贪污1亿美元，遭到高院依加重诽谤罪判刑8月，得一颗罚金确定。吴子嘉今天上午前往北检执行科缴交大约24万元罚金。法院认定吴子嘉曾经在网络及电视节目中指称政府及疫苗采购贪污近30亿元，但相关说法缺乏事实依据。高等法院二审驳回上诉，民事求偿部分仍然持续审理中。立法院社福及卫环委员会28号将审查朝野党分别所提施政基本法草案，希望建立更完整的施政防治与照护制度。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面对施政患者逐年增加，政府将会持续强化医疗、社会与长照资源，投入更多专业防治与照护措施。卓荣泰表示，针对单一症状制定基本法，还需要社会进一步讨论，包括基本法的意义与必要性，都应审慎评估，但政府会持续加大力道，推动各层级施治防护工作。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国民年金老年年金有望加码，若能在立法院完成三读就可以紧速落实。总统赖清德表示，没有公保、劳保、农保，只参加国民年金者，如家庭主妇一个月至少领5000元老年金。此外，政府也规划同步调升六大社福津贴 23.5%， 包括低收入户、生障者与中低收入老人补助等。石崇良指出，国民年金与老农津贴还需修法，其余社福津贴则可以透过行政命令调整，实施时程还待立法院审查进度而定。润泰集团总裁唐蒋创办人尹衍梁今天早上在台北荣总辞世，享年76岁。消息曝光后，各界表达不舍。台北荣总院长陈威明语带哽咽表示，尹衍梁是台湾与北荣的大恩人，更是他最尊敬的人。尹衍梁生前长期投入医疗公益，曾捐出15亿元协助新建台湾首座重粒子致癌中心，也捐建总值大约21亿元的北荣新医护宿舍大楼，并且支持年轻医师出国进修，对台湾医疗发展贡献深远。接着为你播报国际新闻。法国巴黎检方表示，一名17岁少年疑因 TikTok 社群纠纷持刀刺死另一名同龄少年。嫌犯多次尝试将一名少女加为联络人，却遭到拒绝，双方随后爆发口角，少女男友更与嫌犯相约在露营区谈判，最终演变成流血冲突。死者胸口遭刺伤，送医后不治。嫌犯事后前往医院就医时遭警方逮捕，并且承认持刀刺死同龄少年，但辩称自己失去理智，无意杀人。检察官布拉迪也表示，由于嫌犯过去已经有暴力与持械前科，全案目前依预谋杀人罪侦办中。南美洲国家智利北部今天发生规模 6.9 地震，震央位于阿塔卡马沙漠，距离卡拉马镇大约31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0公里。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资料，目前尚未传出人员伤亡或重大灾情，智利官方也表示没有海啸风险。不过当地多个地区都感受到明显摇晃，部分超市商品掉落。由于智利位于多个板块交界，是世界上地震发生最频繁的国家之一，民众认为规模小于 7.0 的地震不需要太过担心。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局势持续恶化，政府军与叛军组织 M23 最近再度爆发激烈冲突，同时当地伊波拉疫情也在持续扩散。根据民主刚果卫生部最新统计，目前疫情已经造成204人死亡，另有867起疑似病例。战火主要集中在北基武省马西西地区，临近疫情重灾区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副省长洛莫约指出，政府军使用的吉桑甘尼战略机场最近遭迫击炮攻击，另有2架无人机遭拦截。由于当地常年陷入武装冲突， 加上疫情升温，当地人道危机再度引发国际关注。辽国中部塞宋本省一处洞穴昨天因为暴雨灌水，造成七名进洞寻黄金的村民受困，至今已经超过五天。当地救援人员持续抽水，但仍然无法接触受困者，目前也尚未确认是否有生命迹象。为协助搜救，曾参与2018年泰国野猪足球队洞穴救援行动的泰国专家，昨天已经赶赴现场加入救援行动，另有芬兰专家同行支援。目前约有100名来自辽国与泰国的救援人员投入搜救，外界高度关注救援进展。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北市地区多云，气温33到38度，降雨几率 0%。 新北市地区多云，气温33到36度，降雨几率 0%。 基隆市地区多云，气温30到33度，降雨几率 0%。 以上新闻由张晶莹责任编辑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小文。好的，那今天 DJ 擂台赛主打非主打呢，要介绍的是 Jenny 的 Ruby 专辑中那些广为人知的非主打歌曲。那 Ruby 这张专辑是在去年2025年发行的专辑，这张专辑是在 Jenny 自立门户后推行的第一张专辑，是一张真正属于她、属于 Jenny 不是 Blackpink 的一张专辑。这张专不管是对 Jenny 本人还是粉丝来说，她都是特别的存在。那 Jenny 的专辑名字 Ruby 也有红色幕布的意思，她将自己融进世界这个巨大的舞台中，表示自己想成为一名亲自拉开序幕，最后自己落幕，用自己的力量从头到尾演出的艺人。莎士比亚将人生比作七个阶段，而 Ruby 的七个章节在前三章与他都是相同的，但是从第四章开始，莎士比亚揭示了人生的脆弱和短暂，而我们的 Jenny 呢，则是开始讲述了 solo 事业的起步。于是他把 Ruby 的后四章改成了充满希望的 Faith 信仰、顶峰，还有 Utopia 乌托邦的，还有 Legend。然后 Jenny 在去年呢，曾经就告诉大家，她准备这张专辑的这一年呢，是她生命中的一个小种子吧，是一个 New Era。那我告诉世界，她的时代 ，Jenny 的时代才刚刚开始。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首歌就要先来听一下这张专辑的 Intro Jane。那是跟 FKJ 合作的，那这首歌 Intro 也是这张专的基调。那这个 Intro 的里面的歌词呢，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一直在重复那句 Run like this, love you。 那它的含义呢，是奔你而来且包含满满的爱意，就是给粉丝有一种在猜信封中，然后第一个映入眼帘，第一个传进脑里海里脑海里的第一句话就是满满的告白，但是这个告白呢，它是很隐秘的。好，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这一首 Jenny 的 Intro Jane。

好的，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呢，就是 Ruby 这个专辑的 intro。 然后如果你不仔细听的话，你就听不到他好像在跟你告白，你要很仔细然后去看歌词，然后你才会看到哦，原来他在传递的是这个意思，是一个非常真心的粉丝才可能会注意到的东西。那听完了我们的 intro 呢，那接下来就要听一下这张专辑的核心歌曲之一，也是 Ruby 专辑中先放出来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出来过后，大家都是觉得哎呀大事不妙，这个专辑一定是非常的不得了。没错，这首歌呢就是 Zen。 那这个 Zen 呢是由 Jenny 亲自参与作词作曲的，然后还有联手了实力派的创作人 BB 还有 Ashton Hogan 以及制作人 Plus 共同打造的。那 Zen 的诞生呢，可以说是这张专辑的一个转折点。那在筹备期间呢， Jenny 就曾经经历过无数的岁月的焦虑还有迷茫，就不知道啊这个东西这个专辑到底要怎样的一个调调。但是 Zen 出来了过后呢，他就一下子就明白了啊，这就是我想要的感觉，然后 Ruby 这张专也就这样诞生了。然后呢他就跟 BB 呢就是有进行了很多很多次的交流，然后在讨论呢就是内心真正的动机跟灵感，然后两个人呢就是坦诚相待，然后最终才碰撞出了这首 Jen。 然后 Jenny 也曾经对 Complex 的杂志透露说，写出 Jen 的那一刻我意识到一切开始步入正轨了，真的很为自己感到骄傲，然后也很庆幸就是没有放弃。那在这个专辑 Ruby 的整体故事线中呢， Zen 出现在后段，然后承载着内省还有蜕变的一个重要的阶段。那歌词中呢，虽然它会伴奏然后带着非常沉重的那种机械摩擦感，然后在 MV 当中也是可以看到很多的那种比较让人觉得比较硬的东西，但是歌词中它描绘的是一段寻找内心平静还有力量的那种修行之旅。因为 Zen 在那个一个宗教的意思里面就是有禅，像东方的禅的意思，就是意味着很平静。然后在 MV 当中也是可以看到 Jenny 就引用了那个莲花嘛，就是我们这里亚洲国家的家长们很喜欢用的那种早安图的那个莲花，那它也是被用在了 Jenny 的 MV 当中，所以它是一个很有深意很有内涵的一个 MV。 然后它也是很有那种内心平静的感觉，但是你不仔细去看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歌好像很硬，然后要让人屈服的感觉。但他就是记录了 Jenny 在面对外界喧嚣的时候，他如何去自我审视，然后接受那些不完美，并且在最终实现精神上的觉醒还有内在的升华。然后也传递出他现在的 Jenny 是不顾外界的评论还有猜忌，这些东西都不会再动摇他，告诉世界他现在是不可侵犯的宣战者。没错，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非常伟大的来自 Jenny 的 Zen。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就是收听到了来自 Jenny 的 Zen， 所以呢，你就在听感上可能就会有点意识不到，为什么会说它是一个寻找内心平静的一首歌？明明它的歌好像有一点，就是感觉让人觉得、很硬，然后想要让人屈服的那种感觉，但就是它是每一首歌都有很隐晦的一个含义在，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Ruby 这一张专，它真的是完美体现了 Jenny 本人，就是她内心其实有很多的故事，但其实她不会很直白的表现出来。好的，那刚才呢，我们听完的是 Zen，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呢，就是移回 Jenny 最熟悉的起点，就是 Soul City。那这首歌呢，它的内容非常的赤裸，它是记录了 Jenny 站在首尔繁华的十字路口，然后面对四周高耸的那种 LED 的屏幕，然后闪光灯啊，然后宣传海报啊，满满的映入眼帘，然后内心其实最真实的是迷茫。然后歌词传递的呢，就是一个很深刻的含义，当全世界都在认识你的时候，那你是否还认得自己呢？然后就满满的那种孤独的思绪。然后歌词里写到的呢，就是深夜收工后，然后独自坐在保姆车中，看着窗外的飞逝的满满的霓虹灯，然后那种热闹格格不入的巨大的孤独感，在 MV 中呢，也是呈现出许多 Jenny 在这条成名之路的时候许多的幕后画面，然后还有几张呢，就是他曾经在出道的时候PO 的那个照片，然后还有在 MV 中就是再去呈现他，但是这一次是MV 的一个设计，然后很多细心的粉丝呢就是拔出了很多很多的细节，也是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 MV， 然后就可以发现到很多的小秘密。然后呢 Jenny 这首歌呢就是想要告诉听众成名的代价往往是高处不胜寒的寂寞，而他正在这个城市里呢，就是在找回没有被包装过的曾经最初的那个自己。好，那现在呢就一起让我们来静下心来收听一下 Jenny 的 Soul

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呢，就是来自 Jenny 的 Soul City。 那在经历了都市迷灯下的孤独审视过后，那接下来这首歌 Filter 就是把焦点对准了现代人最能感同身受的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焦虑。那这首歌的核心概念呢，就是跟它的名字一样，Filter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包装着自己所使用的那些滤镜。

0: 现在不好，那是另外一种美好。
1: 嗯，我懂，
0: 就是那个害怕吧。可是在这几个月吧，就最近也要找实习，就开始要面临长大的时候，我就有一次我就真的突然想到，我就点进去看我们的 MV， 认真把歌看完，也听完，
1: 觉得
0: 就感触很深呢、啊，觉得不知道怎么讲那个感觉。
1: 当初怎么会有这种勇气想去做这件事情，
0: 就还是很佩服自己，
1: 觉得厉害，真的佩服。我也非常佩服，就是佩服到就是怎么办法真的把一个原本从嘴巴里只说出来的一个梦，然后真的是实现。
0: 你说佩服我们两个吗？
1: 算吧，佩服我自己吗？
0: 我真的觉得我很厉害，我是认真。
1: 如果真的要说厉害，我是觉得真的有那个勇气。
0: 对，
1: 对，就是完全不管别人怎么讲、欸。就那时候，其实说实在，做这首毕业歌的时候，没有太多人
0: 支持吗？
1: 算支持吗？就是他们不在乎，没有那么在乎，因为毕竟那是你自己东西啊。
0: 对他们就觉得，对他们来说就是一首歌
1: 啊，你要写就写啊，
0: 对啊，不要就不要。
1: 嗯、所以其实就是懂的人就懂。
0: 对，
1: 所以你在这条路上，或是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的，就真的是你自己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0: 哎、欸，真的哎、欸。
1: 就是写歌这种东西，
0: 等到你在跟别人说哦，我现在在写毕业歌，他们可能听就觉得啊、哦，真的、哦，可是要等到你成果拿出来的时候，他们才真的相信这件事情。
1: 对，而且他们在听的时候，他脑子里不会有那帧画面。
0: 对，
1: 我们所有的写歌，我们的听这首歌的时候，所有的脑子里都跑马灯嘛，不行这样子，幻灯片，全部都是就是所有你在那间学校里待过的。
0: 回忆，然后还有我们写下来的那个当下的心情，
1: 是是是，
0: 然后怎么样？
1: 嗯，
0: 真的觉得创作者真的很勇敢，也不容易。
1: respect， 真的，
0: 就是大家自己坚持自己的梦想，跟我们俩，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很棒的一个
1: 例子吗？我们很棒吗？谢谢。
0: 我觉得，哎、欸，而且我觉得我们这首《盛夏那年》很厉害是什么？
1: 我觉得歌名取得超好的，
0: 真的谢谢，
1: 天才吧？
0: 你知道那时候那个。编曲啊，那个什么，想起走过每一个为梦想发光的夜，
1: 哎，真的会唱，
0: 是不是？
1: 真的超好听。
0: 我觉得那时候很厉害的是，我们编曲竟然就找到那个，就那一年我们国中唱毕业歌的学姐
1: 哦，嗯，
0: 刘希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一种
1: 梦想传承的感觉，
0: 对，真的是。而且我还有亲口告诉那学姐说，我们那时候国中的时候，真的就是看了你们的表演，然后我们大家都很受你们的影响。
1: 欸、如果我们之后成为这种角色呢？
0: 对，
1: 就说哎、欸，学姐，就是我那时候是听了你在台上盛夏那年，然后才
0: 能我跟你讲，
1: 有
0: 类似。
1: 天哪、
0: 啊！前几个月前，应该三月的时候，有一个学妹就突然来密我、嗯，然后她就说，他们今年毕业高三嘛，等于是跟我们一起毕业典礼，
1: 是、
0: 嗯、他们那时候国三，等于角色交换。然后她就说，她想要问看看有没有盛夏那年的伴奏或是吉他谱。她说他们想要透过毕业影片，然后重新诠释一次盛夏那年。
1: 天呐，重新诠释你那一首哎、欸，
0: 对，反正他们就想要翻唱，然后就想要好像回到当初的那个感觉。
1: Oh my god，
0: 看到
1: 之后很厉害，
0: 我就整个就有一种，
1: 就是、对对对，你已经
0: 我好像也带给别人什么了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加油，就是你们如果有弄出来的话，要记得给我看。虽然说我不知道他们弄出来了没，应该快毕业了，
1: 对啊，差不多喽，下个月看一下。
0: 前面如果你有听到的话，赶快传给我看，我真的很想看。
1: 我们就期待他们的 cover。
0: 我真的要哭出来的那种，
1: 厉害，
0: 就是没想到三年后你还记得这首歌，
1: 对，就像把你的，就是他们看见了我们的努力跟梦想的感觉，
0: 对，
1: 然后他们还愿意再次，他们觉得这样，他们看见这份努力，然后想要透过他们的方式再传递出来，
0: 对，
1: 很厉害，
0: 我觉得这很欣慰，
1: 天哪，
0: 天哪，那我们上半场呢也聊了很多关于我们国中、高中，还有一起所有的回忆，然后还有我们为这。创作这件事情，我们为创作这件事情，
1: 现在要哽咽了吗？现在是哽咽的时候吗？现在应该不用哽咽。
0: 我们为创作这件事情，就是把想嘴巴讲出来的话实现到一个真的的地方。嗯、我觉得也透过我们刚在聊，完全就是我完全没有发现，就是还有这么多事情我没有想到、欸。
1: 嗯，
0: 就是要你讲一下，我才知道。
1: 真的，其实我们两个对话方式就像这样。
0: 对啊。非常的快乐。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下一段场非常的精彩哦，会跟大家聊聊关于我们全国毕业歌的东西。广告之后不要走开哦。
2: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0: 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
2: 我是914。
1: Yeah， 好，上半场呢，我们聊得非常的开心。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持续的分享我们914的创作。那我刚前面有讲到说，他在高中毕业后呢，也有参加到全国高中生毕业歌，然后他竟然还是担任作词的部分，想要先来跟他细聊一下。那为什么你那时候会想要加入作词组？
2: 我觉得这是完全能代表我的东西，就是完全是我直出的，因为我毕竟就是跟刚刚说的嘛，我很喜欢把感受就是用文字去做一个记录跟表达，所以我觉得如果用文字去处理的话，这应该是会是我最拿手的范围。对，
1: 所以你才想要加入作词组？
2: 对，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有办法进作词组，然后我可以为2024，
1: 你们2024，
2: 你是2023，
1: 我2023。
2: Oh my god！ 天哪，
1: 岁月
2: 现主持2026，
1: 今年啦，
2: 反正就是。就是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因为其实作词组人不多，如果我能成为那全国2024年的毕业歌的，我能代替他们用文字来表达毕业生的感受的话，我觉得天哪，这是我觉得很伟大。
1: 天哪，你能这样想已经很伟大了。
2: 谢谢，
1: 很厉害。
2: 对啊，但是毕竟有没有做到也不是我决定的，也不是我去
1: 应该有吧，我真的写很好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叫做《
2: 晴天雨》。
1: 我觉得这个意象很好。你说明一下吧。
2: 其实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推敲反复推敲好多次，我们一开始没有特别去说哦，我们要先定这个晴天雨的题材，然后去写。我们一开始在我们在歌名上执着了很久。我们想说到底要写怎么样的，因为我们参考很多过去的学长姐嘛，有飞鸟啊，然后什么那个什么，反正是拓啊那些，就有的是意象，有的是一个东西，有的是拟人风筝，像这种一个物品存在，然后我们一直卡在这个逻辑出不来，说我们要写什么陨石，我们写小草，我们写大树，写海豚，是很多
1: 海豚，
2: 真的海豚，他们说什么在什么广阔的海洋里这种东西，反正我们真的卡超级久。然后那时候 我就想说不行，我们大家不能一直卡在这个物品上那么久，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写拟人？
1: 对，
2: 我们为什么要拟物？我们为什么不能写一个意象，一个代表现代高中生的意象？就这样，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状况可以直接表达说现时代的高中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然后那时候就想到说，那你们觉得那时候跟大家讨论，跟组员们说，那你们觉得说，高中生要一个什么样的意象表示？然后有人就说下雨吧，对，有人就说啊下雨吧，对啊。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制作人，就制作人一璇哥，他就说，我觉得雨这个不错啊，就是太阳雨啊，太阳雨不错。然后我说哦，太阳雨，
1: 他学这么像哦，
2: 真的。他说太阳，我们是整个全部被叮太阳雨哦。太阳雨这个意象很好，因为它是同时有阳光跟雨存在的一个成分。然后晴天雨它变成晴天雨，是我觉得晴天雨听起来比较
1: 有
2: 诗意一点，
1: 对对对对，
2: 是是是。太阳雨它是一个纯现象，但晴天雨我觉得听起来很温暖，
1: 对，
2: 就是怎么讲，因为它是晴天雨，
1: 对，
2: 然后听起来晴天是一个形容词，就这场雨它其实蛮温暖的。它虽然是一场大雨，但它其实就是保留它那份温暖的成分在。然后到后面呢，我们是先定了这个歌名嘛，然后我们再想说那怎么样去撰写这个晴天雨的方向，然后我们觉得说哦，其实现在高中生他们拥有的情绪 不一定只是开心乐观的，因为大家世代在进步，然后大家的脚步也越来越快，然后大家能选择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元，然后其实高中生们蛮在这条路上，我觉得毕业后他们也很纠结，然后也不知道未来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
1: 真的。
2: 所以我们觉得说他们的情绪像掺杂了一半的忧愁、担心、焦虑，但是也包括他们在高中时身边同学在的一些快乐，所以它是同时的， 同时有下雨又有天晴，所以我觉得这东西结合在一起，它就是一个我们的高中三年的生活。
1: 而且那个副歌是你想的吗？
2: 副歌吗？
1: 歌词啊，
2: 算是
1: 很好。来，再唱一次。
2: 哦，念啊，就是别忘了那场青春的大雨。这个是一个叮，就大家就是
1: 你写的，
2: 对我写的。别忘了那场青春的大雨，浇灌了所有稚嫩的期许。对，他就是，对，你听得出来的，
1: 嗯，
2: 就他就是怎么讲，就希望虽然这场大雨可能当下打在身上很痛，但别忘了他，因为他们浇灌了我们曾经成长过的那段回忆，
1: 就是让他长大。
2: 对对对，
1: 你真的太会写，
2: 是不是？
1: 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反正我觉得他从以前到现在就是那个词，就是我觉得我对他写词是有一个定位的，你知道吗？
2: 就是你应该写到这个 level 上。
1: 对，怎么讲呢？就是之前我可能就我觉得我比较不会写词，我比较对曲比较会。然后那时候之前我写歌的时候，好像就有分享给你看那个歌词。然后我得到他的肯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开心。你知道我？
2: 但我觉得陈薇薇之后面蛮感受派的。就我觉得虽然他的歌词你不要说到怎么样，就不要到说很刁钻，说他要到一个
1: 要怎么样，
2: 对对对。但它是很多简单的东西拼成一个，哦，我听到之后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
1: 我真的，就像比较直白的。
2: 哦，但是我觉得没有到直白到很没感觉啊。就是我觉得它是东西，所有的生活的东西，就我能知道这很生活化
1: 哇，
2: 但又很触。
1: OMG,
2: 就我触得到
1: ，OMG， 我现在很开心哦，
2: 高度评价，
1: 非常
2: 锐评的高度评价。
1: 可是我从国中我就觉得他很厉害，所以他在我写词是在我心中已经有一个地位。
2: 耶、yeah ！
1: 我甚至以前有时候还不太敢给他看，因为我觉得他太厉害了，就是我觉得我写的
2: 太扯了吧，
1: 这种东西我没有讲过，
2: 夸张。但好，谢谢，这是一个极度肯定。
1: 看来我们都是彼此互相欣赏了、
2: 是是是，真的，我就是没办法，就是有那种漂亮旋律出现，但微微他有办没有办到，但我们就是
1: 哪有，你的过了也很好听啊！
2: 我们那时候说要合作啊，
1: 哦、对啦，因为你说你比较去写词，然后我比较去写曲，
2: 对，我说我们要合作，
1: 讲了几年，然后没有完全没有
2: 真的，希望未来有机会喽，
1: 有啦，
2: 一定有。
1: 好，那我们再回到《晴天雨》这首歌作品上面，《晴天雨》这首歌你在创作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吗？
2: 因为其实作词组不多人，我们那一年就七个人，然后对。而且你知道大家都来自的全国不同的地方、南部啊什么什么分布的很散，然后呢能到就是当场一起创作思考人就只有我，就大家其实排
1: 只有你能到到场，
2: 对，就有人到那个公司去做、然后所以其实大家都是线上 meeting、那线上 meeting 就会有很多有人突然消失，然后网络不好、然后听不到啊，然后你知道这种有的没的，然后还要上班打工，就大家其实根本对不上这些时间、所以真的有办法在所有的状况里的人只有我，因为我在现场。我们创作时间只有三天哦、这首毕业歌真的只有三天可以写出来词的部分，然后三天你讲一个团队七个人，然后来自不同地方，然后大家要熟悉彼此，要知道彼此在想什么，然后要写出一首歌，然后你又不能前后差那么多，因为大家想写的写词的方法都不太一样、所以其实到后面有点像是就要一人承担吗？也没有啊，其实大家都帮忙修了蛮多的，只是主要的写的内容其实我就占比较多。
1: 对，你比较算是全程参与。
2: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全程唯一一个全程参与的人，
1: 唯一一个、
2: 算吧。那时候因为其实大家中间都会离开啊什么的，那我就是一直坐在那里、
1: 我觉得可能
2: 我连吃饭的时候都在想，
1: 在线上的专注度可能会比较降低啦，
2: 确实，
1: 因为毕竟你没有在现场。
2: 嗯嗯，
1: 所以那时候，所以这首歌几乎很多地方
2: 70%嘛，
1: 哇，
2: 75%吧，不知道，都是
1: 几乎都是你写的，
2: 算了，
1: 天哪。
2: 但我觉得大家其实真的蛮厉害，我觉得作词组的大家是真的肚子都有墨水。这样讲
1: 好有趣的形
2: 容。对啊，我那时候想说天哪，这些人一定很厉害、然后呢又读那种学校，然后就我一定比不过，然后呢我又怕我写的东西很幼稚，然后他们觉得很没料。然后有时候还不敢写出来，说天哪，因为你知道写的时候很像觉得说我在写什么国中语录啊。 就很怕我去写写，然后觉得对，还是国中语录，
1: 小看你自己了。
2: 谢谢。但我觉得到后面我们大家有找到一个共识啊，嗯，然后所以才好好的把这首歌，我觉得啦，这个歌词是我自己啦，我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东西。我觉得到现在我重复一回去品味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个感受是我当下想要的，
1: 那就好欸，就没有后悔啊。
2: 是是，
1: 就我觉得你就真的写出了可能你这几年来青春所有的对未来的想象啊，然后把美好的东西都写在这首歌里面。
2: 欸，但是其实一开始我们写的时候被 ban 掉很多字。
1: 嗯，好像有听过，
2: 因为一开始写超级不准，我写超忧郁。然后呢，那个制作人上面的 boss 就想说，他那时候还把我叫过去问说，欸，你们高中生现在都这么忧郁悲伤吗？你们可以写点快乐东西吗？
1: 有没有那个歌词你很想记得吗？
2: 反正就是很听起来很像在什么被学测打击到，然后好像你一无是处，然后呢，然后感情也不顺利，然后学校也被就是怎样，反正就是那种超级低谷。但那时候其实只想营造一个循序渐进啊，从主歌的难过到副到后面的一些成长，到对到副歌你领悟到说这样的前面的忧郁是未来的一些垫脚石那种感觉，有点像。
1: 你怎么连讲话都很像在写歌？
2: 谢谢。
1: 垫脚石，
2: 垫脚石，书局吗？
1: 总而言之，听到这边，大家我相信你们也能感受到Joyce她的创作能力，
2: 谢谢，
1: 是有目共睹的，
2: 谢谢。
1: 那时候你这首歌完整出来，然后加上听到你第一次听到谱好曲的那样完整的时候，你的心里想法是什么？
2: 我有点忘记那个感受。
1: 你是在家里听到的吗？
2: 对，
1: 传音档。
2: 对，传音档的时候我很兴奋。嗯，但我觉得当下听到的时候其实没有那种真的被惊艳到，说实在没有被惊艳，但是它是一个我有办法一直听的歌。就是我觉得这首歌你不能听一次而已，你要一直听它
1: 才能听出里面想要表达的东西。
2: 对，然后包括我觉得他们要努力去听一些，就是我觉得作曲组然后包括老师他们就是很细心的去搭配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可能背景音的钟声，然后整个大家要牵着手一起冲出这片天空
1: 的感觉，
2: 那个间奏啊什么，我觉得，然后尤其是那个 bridge 的地方，整个就是顶。
1: 所以你完全就是也能感受到不只是你作词的辛苦，
2: 对，
1: 然后还有其他什么编曲老师啊作曲组的那些心力全部加在一起，
2: 真的
1: 应该很感动吧。
2: 完全就是觉得说怎么办法来自不同地方这么多人有办法一起
1: 合作
2: 写出这首歌，然后我觉得又是就掺杂了很多，我觉得很多来自不同地方高中生的心情这首歌。然后包括这个歌名是整个来到一个点睛之笔的部分，
1: 绝啊，绝！那很期待以后听到 Joyce 更多的创作，说不定你会不会你以后的歌已经变成那种好有名的歌曲，
2: 怎么看
1: 已经卖给好有名的歌手了？
2: 我是等微微成名之后，帮他当他的写词的人呢、啊。
1: Oh my god！ 你会不会以后变成
2: 工作室的那个
1: 一个字，然后要算好几块去收钱這
2: 樣？那希望了，希望我有那个摘掉，
1: 希望我可以算便宜一点。
2: 一个字打折，凑十个字有八五折。
1: 太快乐了，这一集太快乐了。而且我觉得我很久没有跟九一四聊天，
2: 是是，
1: 为什么我们俩会有今天的录音，我觉得也蛮妙的。就是我上礼拜去世新电台当人家的来宾，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在世新，然后我们就见面了，然后我们距离那个上一次见面已经是暑假，去年暑假
2: 快一年，
1: 对，他说对，快一年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就突然想到他也是一个创作者，而且我真的很久没跟他聊天了。
2: 谢谢。
1: 就知道他这样一路以来都有在创作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很适合来我的节目玩。非常开心的一集，就是有一种在跟好朋友开同学会的感觉。
2: 谢谢微微的邀请。
1: 我爱你，
2: 我也爱你。哭了，我要哭了。不要犯泪吧。
1: 没有，现在就是他这样大老远从四星跑来，然后四星来这边真的是有一段距离，然后他现在又要赶快回去。
2: 对啊，
1: 真是辛苦他。谢谢我们九一四愿来上我们的节目。
2: 谢谢微微。
1: 耶、yeah, ，好，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喽，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2: 拜拜。
3: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 你有没有一首歌明明前奏很简单，却还是一播出来，诶，大家都知道是哪一首？有些歌很奇怪，它没有很多的乐器，却还是能让人完全被吸进去。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第六集。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当声音变小，为什么反而更有感觉？今天要分享的这首歌曲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这首歌是他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的点是因为它的编曲十分的简单，整首歌的核心都环绕在鼓、贝斯还有节奏感，但也因为这样，每一个声音都变得非常清楚，甚至连一个鼓点都会让人记住。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小段。

All right， 刚刚那几段呢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地方。第一个是贝斯 ，Billy Jean 这首歌的 bass line 非常的简单，但节奏感超级强，它几乎撑起了这整首歌的氛围。甚至很多人一听到这个贝斯就知道是哪一首歌。第二个是留白，这首歌没有很多的乐器同时进来，所以空间感很大，但也因为这样，每一个声音都会变得更有存在感。第三个是 groove， 也就是所谓的律动感，这首歌没有很激烈，但节奏都会一直推着你往前，这种稳定又重复的节奏会让人不自觉地跟着点头。而 Michael Jackson 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会让听众变成节奏的奴隶，你会发现这首歌没有很复杂的旋律，但那个鼓和贝斯会一直在重复，重复到最后，你的身体会比大脑更早开始反应，你可能还没开始唱，但脚已经跟着节奏动了。而这也是 Michael Jackson 最厉害的地方，他不是只让你听音乐，而是让你被节奏给控制。这边穿插一个小故事，据说 Michael Jackson 对这首歌的鼓和低频的要求非常的高，因为他知道这首歌最重要的不是复杂，而是精准。有些歌是在播放音乐，但 MJ 的歌更像是在控制人的律动，所以有时候真正厉害的编曲不是一直在加东西，而是知道哪些声音应该被留下。所以下次当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注意看看，真正让你记住这首歌的是不是那条一直在重复的贝斯，因为有时候最经典的声音往往都是最简单的。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
1: 下午两点了，
0: 精神点啊。
1: 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2: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3: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八点到九点，以及周四下午四点到五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4: 大家好，我们是

今天要介绍的是陈芳宇的《爱你》，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Keep》里中。这首歌是偶像剧《翻糖花园》的片尾曲，同时也是陈芳宇成功打开知名度的歌曲。利用歌词唱出爱情当中两人世界的美好，让听众仿佛陷入甜蜜的爱情当中。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陈芳宇的《爱你》。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地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宇宙聊天室》，我是 Lucy，
0: 我是 Stella。
1: 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来到了第五集，很快了，已经来到了这个学期的一半。
0: 没错，
1: 剩下三集，有点可惜。
0: 也还好啦，这样我们可以在下学期的时候再想想
1: 别的内容。
0: 对，
1: 那今天的话呢，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银河的部分。然后呢，其实今天除了会跟大家分享银河以外，也是会结合，因为我们上周其实也是有跟大家分享一些神话、相关的故事，今天也是会介绍银河，同时跟大家分享不同文化中的银河。
0: 没错，就是在不同神话或不同传说里面的银河分别代表什么呢？我们等等就来跟大家分享。
1: 那我们继续听下去。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星。上知天文，下知星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现在进行的单元是谈天说星。刚刚说到银河，对 Lucy 第一印象的银河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浩瀚无边的一个印象。然后对我来说，很多人都会说银河是一个浪漫的象征。
0: 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啊，现在是五月，对不对？其实哦，到了后半夜，我们就可以看到很璀璨的夏季银河的景象。只是因为最近
1: 对
0: 台北的天气就是一直在下雨，那就有一点点小可惜哈。可是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我们整个暑假，你只要天气好的时候啊，就有机会在没有光害的地方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璀璨的夏季银河了。
1: 确实，而且我觉得银河的话呢，就除了浪漫以外，不知道它在就是各个文化当中，其实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是我们平常比较不知道的。
0: 我们先从大家最熟悉的这个希腊神话开始好了。好，那希腊神话里面说到啊，银河我们如果用肉眼看，你如果在网络上搜寻你看到银河的照片都是可能偏黄色的亮亮的一个光带，但我们用眼睛看呢，其实它看起来就是雾雾白白的，很像云的感觉。那因为它看起来白白的嘛，在希腊神话里面呢，他们认为啊，那个就是天后希拉的奶水。那这个其实是有故事的就是当我们可能有讲过了也可能没有讲过，就是当初呢那个海克力士，我们可能之前在讲夏季的星空跟故事的时候，那个海克力士他就是从小被人家放在路边嘛， 嗯，然后呢哭得很可怜，没有东西吃这样，然后天后希拉就走过，刚好从那边经过，然后呢听到有小朋友在哭，有婴儿在哭，然后他同行的这个神明呢就跟他说，啊，他在看起来很可怜啊，你喂他喝奶水吧。然后呢他就喂他喝乳汁的时候呢，因为大力士那个海克力斯他那个用力太用力了，所以让天后赫拉觉得或希拉觉得很痛，他就把它拿开，然后那个奶水就喷出来，
1: 所以说
0: 就变成银河。所以我们有说过嘛，银河的英文叫做 Milky Way，就是奶水之路的意思，就是源自于这个希腊神话里面的这一段故事。而且呢，我们上礼拜刚好讲的都是女性的相关的神啊，相关的故事，对不 对？我后来回去才想到啊，上个周末就上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啊，然后我们在节目的时候没有特别提到，可是那一周的节目我们刚好提到的都是跟女性跟母亲有关的，
1: 有关，
0: 对，就觉得很巧。那今天我们就先从这个希腊的神话开始我们这个银河的介绍，对不对？那除了希腊以外哦，还有古文明呢对我们的这个银河有不同的想象。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呢就是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他们那时候认为银河呢是天空中神圣的河流，然后象征呢是众神的住的地方，还有呢也代表着宇宙的秩序，所以他们认为哦，他们的那个早期的星图里面啊，他们就有把这个银河的形象画在他们的星图上，然后他们也认为呢这样子的一个带状哦，跟他们人们的命运哦，占星有关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在两河流域早期的这一些跟天文有关的内容哦，他们都是这个神话跟天文并行的世界观，他们认为我们实际观测的跟我们的命运是可以互联的，这其实跟中国古代的古天文有一点类似。好，我们中国古代讲的是天人合一嘛，
1: 对。
0: 好，那既然讲到了中国古代，除了两河流域之外，我们另一个古文明就是中国那个黄河流域这一带，那银河的故事在中国这一边，那大家一定就很熟悉了，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
1: 没错，
0: 对。然后那个讲的就是呢把牛郎跟织女分开的那一道天河，这个天河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讲说因为牛郎跟织女相爱，然后违反了天条嘛，所以呢那个王母娘娘呢就拔下她的头钗，然后在天空上画了一道，那一道就是银河这样子。好，那牛郎星它本身代表的星官，中国古天文里面的星官呢叫做河谷，河边的那个打谷，河边的那个谷，好的那个意思。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有点像说你要渡河的时候要敲响的一个不能算乐器，就是敲响一个器具这样子。那这个在结合了神话跟爱情就说每年的七夕的时候就会有搭鹊桥让牛郎跟织女呢可以跨越这个天河在一起的那个概念。好，所以这是我们呢比较熟悉的那个中国古代的一些神话跟银河有关的。那在我们亚洲呢除了中国之外呢，日本也一样有相关的这一种意象，就是他们把这个银河呢也跟爱情跟命运的想象呢绑在一起。在日本文化里面呢，他们将那个银河称为天之川，也是就是天上的河流的意思。好，然后来表现他们呢对爱情跟命运的想象。好，然后呢他一样啦，他们也认为说呢这个银河也象征着宇宙的秩序跟神明的住宿这样子，都这个跟刚刚我们说两河流域很像，对对对。然后他们的在农业社会时期呢，大家就会用银河升上来的那个时间呢判断为季节跟时间，就像我们现在会说你现在看到夏季银河上来了，然后我们就知道夏天到了这样。对，所以在早期人们非常的依赖天象来判断季节跟时间的时候呢，这个就很重要。
1: 那说到就是刚刚有讲到银河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透过它的一个变化去判断季节、如果是以我们自己平常在看天空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做判断
0: 哦？像我们熟知的银河的那个亮带能够看到的，然后它的附近呢是那个人马座跟天蝎座的那个时间呢全部都是夏天
1: 哦。
0: 好，那我们说银河是一整圈的，
1: 对。
0: 好，那我们刚好我们就可以先简单的科普一下我们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呢，它整个盘面的直径大概有10到18万光年左右的这个距离的广度，它的直径大概这么大、那里面呢包含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这么多、所以呢它看起来是非常的宽广，而我们太阳系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呢？大概是1/4的位置。所以当到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夜晚的时候往外看，就是往天空看，我们看的是银河的中心，所以它看起来很亮。然后呢等到冬季的时候呢，我们转到了另一侧，看到的是银河系的外围那一块，所以看起来它其实就不会是这么明显的。那但是那个银河带上面的星星就是细细闪闪的，很像那种钻石点缀在夜空的感觉、那银河它其实就是一整个圈啊。至于你说我们怎么判断季节，其实我们就用日常我们所谓的这个春夏秋冬的季节，你就可以，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嘛，因为我们现在有日历、
1: 光体感也感受
0: 到，对对对，我们现在有日历，不像说以前的人他就说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用一个很客观的东西来说现在是
1: 什么
0: 季节，他们可能会说现在那个等到天气变冷的时候我们就要准备收成了，然后等到天气变热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已经有很明确的日历时间观、季节观，所以夏天的银河就是夏天的时候会出现的那个比较往中性那边看的时候。就是这样。
1: 了解，哇，那刚刚其实也说了蛮多不同文化的银河的故事。
0: 对对对，但还有
1: 还有哪一些？
0: 我们刚刚讲的呢，有讲到希腊神话，然后黄河、两河流域跟黄河流域跟日本嘛，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熟知的古文明啊。还有一个古文明是谁？
1: 印度。
0: 没错，就是印度。好，那印度呢，他们把银河称作天上的恒河。一样就是很扣连他们的那个母亲河的概念、对对对。那他们认为那个银河呢是流经天界的神圣河流，同时呢也是连接神界、人间跟灵魂的通道，
1: 也就是它是有点像是一个桥梁的概念。
0: 对对对，他们认为他们相信灵魂会透过沿着银河呢前往另一个世界。象征呢你在走过这个恒河，天上的恒河的时候呢，你的生命也在被净化这样子。然后来到了新的也不是能说新的，就是你人死掉了之后呢，灵魂从经过那个天河然后彻底的净化跟循环，然后呢来到了天界，然后接下来可能maybe 会有下一世之类的。所以在印度文化里面他们也是认为说它是一个通道的概念。好，那我们讲完了古文明啊，那当然还得来讲讲很多有原住民地区他们的对于这个银河的想象。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北美洲开始。北美洲呢有一个叫做拉科塔族人他们呢是把银河称为灵魂之路，这就跟印度的很像了。他们相信呢人们死后啊灵魂就会沿着银河前行，然后呢你只要在走过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经历一些考验可能会有一些幻象啊，或者是有一些反正就是生命考验吧然后呢你只要通过了这个河流呢，你就可以进入到祖先居住的世界，就是死后世界那种概念。然后呢它就会显示说这个宇宙的秩序跟他们的生命道德之间的那一种，就有点像是你进会不会上天堂和下地狱的审判的那种感觉在经过那个道路的时候所以对他们来说它是一个灵魂之路。好，那这是北美洲。 那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这边呢，有一个叫做克丘雅族，还有一个叫做艾玛拉族，他们呢一样把这个银河呢视为天空之河，然后象征呢祖先灵魂跟自然力量在天空的流动。他们比较相信是那种万物有灵的概念。然后呢，这个天上的河呢跟地面的河流啊，还有降雨跟农业的循环是呼应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古代当我们对于可能一些科学的东西没有那么熟悉跟了解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把这一些跟生活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是连接天文观察跟地理环境的关系，去展现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的生活呢之间的连接这样子。因为他们相信说，这跟他们的种植有关。这是南美。那澳洲呢？澳洲呢？他们呢是认为它是象征祖先的灵魂呢在创世的时候留下的足迹。那是创世的痕迹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因为是在南半球嘛，所以呢，他们就可以跟南十字座啊相关的星象呢形成对于天空的历法。来指引季节啊、方向啊，跟他们会做的一些传统仪式这样子。
1: 所以其实会发现，就是古文明对于银河的一些想法，其实有一些地方是雷同的。
0: 没错，
1: 就是祖先啊，或者是
0: 对对
1: 一些跟灵魂相关的。
0: 你就会发现很多民族在早期都会把它跟一些神秘的元素或者或者是死后的世界这样扣在一起。那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有南半球，有讲北美、南美，还有北极哦。
1: 北极也有。
0: 北极的因纽特人呢，他们是把银河呢视为一样是连接人间跟未来下一世的路径的这种感觉。所以呢，他们就是觉得那条银河呢是死掉的人啊、动物啊，或者是天上呢存在的痕迹。显示说呢，人类啊跟动物啊跟自然的灵魂之间呢是相通的。表示说呢，就是我们人在地上生活，然后天上的那个呢代表的是死去的世界或者是未来世界的灵魂都在那一带。去显示说大家是融合在一起的世界观这样子。它就是比较不像是把我们人世跟死掉的世界分得很开那种感觉。他觉得他 那一代 我晚上可以看到他，就代表那一边呢象征的都是死去的灵魂或者是动物的灵魂都在那一区这样子。他们也相信他们死后就会到那里去。
1: 了解。
0: 对，然后跟这种灵魂有关的甚至认为也是动物相关的还有非洲。非洲的这个桑人他们认为呢，银河是祖先灵魂行走的道路，然后有分亮的跟暗的地方嘛。亮呢，亮带跟暗带的那个区隔就会被他们解读为是动物啊或猎物啊，甚至是神明的形象，然后借此呢透过这样的意象来传授给他们的族人呢跟狩猎跟自然伦理还有群体记忆有关的内容。就他可能说，你当你看到这个形象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就有点像是他们的 PPT 这样。我觉得有点像，就是那个你可以想象，对，想象那个古人就对着天空跟那个小朋友说，你看你看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对，就是一种天然的 PPT 那种感觉。那再来还有一个是北欧人北欧的那个维京人他们呢是把银河呢视为世界树的延伸枝干。这个世界树呢，它是北欧神话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世界观他认为呢整个世界就是由这个世界树支撑的，然后世界树分成好几个界限，然后跟不同的平原啊、火源啊什么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好像就整个支撑整个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枝干这样子。那他们认为银河就是世界树衍生出来的树枝然后呢这个树枝呢它是支撑着宇宙还有贯穿整个天空的。那北欧的神话呢也称这个银河呢叫做燃烧的彩虹桥。
1: 燃烧的彩虹桥。
0: 对，它呢是主要连接人类世界跟神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好，所以如果你们有看那个雷神索尔哦，就是漫威相关的电影，他也是有说那个彩虹桥。那那个神的国界呢，在他们那边叫做阿斯加德。就是如果有看电影，应该对这些名词会
1: 有
0: 印象，对对，会有概念。那这个彩虹桥哈，就是被他们认为呢，就是银河的代表。
1: 哦，
0: 然后呢，在这个瑞典呢，哈，瑞典语里面呢，有一句话哈，它就是那个银河哈，在瑞典语这个语言里面呢，它的意思叫做冬天的街道。
1: 冬天的街道，
0: 是引领战亡的那些战士的灵魂呢，前往这个英灵殿的必经之路，这样子。
1: 哦，所以它其实反而是有特定指定对象的道路，不像是刚刚前面提到，可能是就是大家死后然后走的那一，
0: 其实也算是死后的道路，但是它这个英灵殿，英灵殿就是。在北欧神话里面，它就是里面有一个主神，然后你是能够进去英灵殿的那些战士呢，都是很厉害的战士。然后如果人类死掉以后，能够进入到英灵殿呢，你可以继续在那个神界当那个战士的一个概念。好，所以那个英灵殿呢是。对于战士来说，本身就是一个荣耀的象征，这样，对对对，所以他们一样就是把这个银河当成是彩虹桥，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北欧神话里面那个彩虹桥是同一个，只是瑞典语里面它有一个名词在说明它，就是叫做冬之街，就是冬天的街道这样子，好，然后这个。彩虹桥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在他们神话里面是连接人界跟神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嘛。所以当这个战士他的灵魂死掉，他死掉之后，他的灵魂呢通往这个冬天的街道，就可以引领他们前往英灵殿。就是在死后的国度或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哈，可以继续战斗，
1: 了解
0: 的那种概念。
1: 嗯。
0: 所以大概是今天大概介绍了有十个左右的一个文化，
1: 其实也快要把就是世界大部分大家知道的文化都已经讲了一遍了。
0: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部分哈，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些哈跟银河有关的神话故事呢，用讲的哈很没有 feel， 对不对？
1: 要眼见为
0: 凭，要用想象哦。我们讲了这么多不同的故事哈，讲的好像很没有实感。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到那个台北天文馆，因为呢从现在一直到十月，他们有办一个银河不可思议之旅的特展，是免费的，然后呢时间呢是早上的9:30会开到下午的4:00，那每一天都有，但是他们礼拜一休馆。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然后想要了解更多跟银河相关的内容呢，可以前往台北天文馆呢去观看他们的这个特展。那里面呢除了最基础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跟传说啊跟神话故事有关的内容之外呢，当然就还有对于银河的观测，就是科学面的部分了。那科学面呢当然就还有介绍到一些我们对于银河的观测探测，甚至是一些那种太空望远镜计划或卫星的那个探测计划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去一趟天文馆可以得到知性，而且还有感性观，就是观察体验的部分。
0: 没错没错。那像就是现在哦，就是世界各国的这个天文相关的组织，大家其实一直都在为探索更深层的宇宙进行非常多的努力。好，所以呢他们发布了一个任务叫做盖亚任务。盖亚这个名词我们之前说过，它在希腊神话里面呢代表的是大地之母。然后这个盖亚任务他们是做什么的呢？盖亚计划它呢是要绘制最详细的银河系 3D 地图。所以他们必须要一直对银河系呢进行观测扫描等等。好，所以呢这个太空任务呢它就被称作盖亚。 一来呢可以涵盖我们整个就是有一种大地之母，我们整个很庞大的那种感觉。那还有就是刚好呢他的这个任务里面用到的这个扫描的仪器它叫做天体物理全球天体测量干涉仪，名字很长，反正它的英文翻译呢的前面的首字母加起来刚好就是 GAIA， 就是盖亚的名字的那个拼音的那个拼写方式啦，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作盖亚计划。对，然后这个计划呢就是主要我们刚刚说的嘛，它要绘制银河系的完整的一个立体地图。那所以呢这个望远镜他们就是发射到太空中去进行观测，但后来刚刚说他那个是用干涉仪的部分去拍摄嘛，但后来他们就是把它改成是光学成像的望远镜，就是用各种光学的方式去监测，而不是用干涉仪的方式。那但是还是保留这个名字啦。那欧洲太空总署呢算是主导这个计划的就是单位之一这样。那他们呢就是会一直观测20星等亮度20星等以内的所有天体，然后呢每年呢对每一个目标恒星呢进行多次的监测，然后精确的描绘出他们的位置、距离、运动方式跟亮度变化。然后呢就把它画出说我们整个银河系里面有哪些恒星这样子。那相信呢这个也可以帮我们更了解，而且呢更有机会找到所谓的系外行星。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这样。那这个盖亚任务它在第一个版本的时候呢发布的时间是2016年的9月。他们就已经发布了第一批的数据。当时呢发现的天体总共有11.4亿。然后呢里面呢就有包含了200万颗恒星。

0: CACIEN， 大家去搜寻要怎么发音，但是我就是把这个英文字母念给大家，它是绝对准确的说法 CACIEN。 这首歌叫做 Please Come Back To Me， 但是呢它很可爱，它的那个 Please 它是 PLZ， 就是它对它它把那个缩写用进来，就很现代，我觉得超可爱。然后还有 Come Back To Me 的 2， 它就是用一个 2， 一个数字 2， 就很可爱，然后
1: 觉得很年轻人。
0: 对啊，我真的觉得太可爱了，就是很有记忆点的，因为有很多歌应该都是这个名字。嗯，对，然后他的要怎么讲，就是你看歌名就知道，他就是希望你可以回来我这边。嗯，
1: 那你是那种如果那个人离开的话，然后但你还很爱他，但你会挽回他吗？还是你就说放他走？
0: 要看情况欸，
1: 要看人吗？ Depends。 如果那个人是帅哥的话，那可以挽留一下，如果是很差的话， OK， thank you， next。
0: 可是我觉得我好像很难跟那种，或者是他跟我相处之后他也会变得比较不容易抛下我，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跟我相处久的人都会是想清楚才决定要不要跟我断联系，对，或者是我们就可以讲好我们可以继续维持什么样的关系，但可以不要是现在这个关系。我在讲的是这样，因为我就是，
1: 所以这个角色不是你，是另外一半，
0: 我才会很，对，我才会很那个，因为我是有遇过别人会想要挽留，可是如果是我，我就是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就是不要的那种，
1: 一样，
0: 没错没错。因为有些人会因为他只是想要人家来挽留他，然后说出那种话。
1: 对，
0: 哦，那真的很不
1: 行，我们就
0: 不会啊。对，我们就决定了才这样的。
1: 对，如果说出口的话，我就是这样了，没有得改变了。
0: 对，因为我觉得会说出那种话，只是为了让别人来挽留自己的，他其实根本就没有想要讨论事情本身，
1: 就是很幼稚。
0: 对，他只是想要就是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就小朋友躺在地上哭的那种感觉，
1: 对，有种很 puppy love 的感觉。
0: 但是 puppy 也是很可爱的哦，希望没有得罪到任何人。
1: 没错，没错。
0: 但如果你自己是这样的，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反省一下。接下来，让我们来听这一首《Please Come Back to Me》。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行
2: ，Hello， 欢迎回到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很喜欢。
3: 我们这是小蚊子。
2: 现在收听的是点歌煽情
3: ，Yabby。继续来收听我们送给晕船小蚊子，不是爱情蚊子的歌。
2: 没错，
3: 我在想说，就是有那种粉红翅膀的蚊子，是我们，我们是 Mean Girl 蚊子。有时候觉得我们有点 Mean Girl， 但也还好，我们是朴实无华那种。
2: 对对对，我们只是有时候讲话会比较直接，
3: 我们是比较幽默了。
2: 对啦，
3: 没错。接下来这首歌是怕胖团的《越胖越光》，然后这首歌很棒，因为。他的字看字看起来像一个很扁的膀胱，
2: 对，
3: 我就觉得很可爱。然后这首歌就是我其实很少听怕胖团，因为他就是被我归类在乐团里面比较出名的那种乐团。嗯，有这样有这种迷思。
2: 可是确实哎，就是有时候你发现到一个宝藏的时候，然后他突然就被大家都也发觉到的时候，
3: 啊、
2: 你就会说啊，不然我就让出去这样，
3: 就有点烦。我不想跟大家都一样。我就开始闻到那个很世俗的味道，好糟糕的人。
2: 其实我也是会这样。
3: 是啊，就是我觉得我们有莫名的奇怪优越。我是热音社的人，你知道我热音社的人其实一点都不热音，他们会觉得有些团就是太 pop， 你知道吗？就是他们是真的，他们会觉得自己是真的懂音乐的人，但热音社叫什么热门音乐社？但是他们会觉得自己懂音乐的人，但他们会去听小众团体。像现在有些听小众团体的人，他们已经热音社，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有好有坏了，因为我们两个也算是
2: 我
3: 很不媚俗的人，反正这首《越胖越光》我最近会开始听，是因为你知道有另一个团队叫芒果酱，
2: 嗯，
3: 然后呢，他们就是有出名的那个高雄演唱，但是唱的很难听事件，就是网络上的人说他们唱的不是很好听这样子啦。然后，但是就反正他们会被做成很多梗。然后芒果酱的这个主唱呢，在最近的音乐季有跟怕胖团一起演唱这首《越胖越光》，然后我就再次听到这首歌，它的歌词是在讲说，有时候玩也会累，就是像是爱情这件事情，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有时候会觉得也是一种玩，就是我不是说大家很情场浪子什么的，只是有时候因为我们年轻，所以就想体验一下，但是玩也会累，然后还有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吧，这类型的歌词，我就觉得很适合衔接。就一下，就前面有一些糟糕的殉情情况，但那首歌还是很好听。然后我们后面会有一些比较鼓励人心的歌曲，所以我就把它夹在中间。就该停止的时候，我们就停止吧，因为有时候玩也会累，就是这样。然后还有人家很扁的膀胱，
2: 哎、欸，我觉得很棒的解读、欸，
3: 哎，没错啊。
2: 好的，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怕胖团的《越胖越》。越胖越光，对。

0: 欢迎回来，
1: 欢迎回来。好，到我的
0: 听完了这首泡泡糖的《越胖越光》，到了其他的部分。
1: 没错，那现在下面的部分都是英文的部分。
0: 对，我们要经历一些 English， 我们会可以更加的有文化。
1: 就是可以去到更开放的一个世界。
0: 对，现在大家要飞去国外咯，咻滋
1: 滋滋滋，到了到了，
0: 我的哇，这里是美国。
1: 好的，那接下来我要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呢，就是来自我很喜欢的 Rosé 的 Toxic Till the End。为什么会选第一首歌呢？因为我觉得一直围绕在别人的生活中，就是忙忙碌碌的小蚊子们，可能就是处在一个非常 toxic 的 relationship。我会这么觉得。
0: 什么是 toxic？
1: 就是很有毒。
0: 我知道 taxi。很抱歉，抱歉，抱歉。我相信有一些听众应该也不知道，我帮大家问。
1: 可是这个好笑。taxi 跟 toxic。
0: 抱歉。
1: 它就是一个很有毒的一个关系，就是一个不平等的关系。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对的一个关系，觉得非常的可怕。所以就选了这首歌，
0: 让大家早日脱离有毒关系。
1: Okay, 没错，
0: 先来听一下。

0: 欢迎回到这里，
1: 欢迎回到这里，没错。好的，那刚才我们所收听到的呢，就是来自 Rosé 的 Toxic Till the End。然后呢，我们现在就要介绍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啦。我们的最后一首歌呢，就是送给大家 Justin Bieber 的 Love Yourself。那它的含义呢，就跟它的名字一样，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不要再做爱情中的盲目的小蚊子。
0: 对，复眼要睁开，睁开你的复眼。
1: 对，小心电蚊拍会打到你哦。
0: 要 love yourself。
1: 对，要爱自己多一点点。
0: 我们的国民男友，国民 Justin Bieber 算是一种国民男友吗？
1: 对对，
0: 还是儿时男友？好，儿时男友送我们的歌曲。
1: 没错。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个关于晕船的蚊子的东西。
0: 没错，晕船之声，晕船广播电台FM88.3，你一定会喜欢。点歌传奇，我们下次再见。
1: 拜拜。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8: 名传金曲，
9: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王力仁。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今天要介绍的是苏打绿的《小情歌》，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小宇宙》，唱出属于年轻人的纯情以及对于感情的执着与挣扎。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苏打绿的《小情歌》。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有人说光是影的方向，但也有人相信影教会了光怎么存在。

0: 他去买那个食物，
1: 欸、
0: 他去买那个
1: 热汤、欸、什
2: 么。
0: 哎、欸，奶茶好了，
3: 他
0: 只是想关心我们而已、
1: 啊。可、欸、是我真的觉得他讲话
4: 很……一场天台的相遇，一个是准备叫做书呆子的女孩沈琪，一个是整天翘课的女孩周许。一场碰撞，两支录音笔，让两个原本不可能有交集的名字，慢慢的在彼此生命里留下痕迹，在那些不被看见的时刻里。一个学会了勇敢面对，一个开始懂得温柔倾听。光与影的交错，不再是对立的两端，而是照见彼此的存在。有时候，星星在黑暗里闪耀，是因为那片夜空愿意接住它的光，而这是他们的故事。
1: Darkness， 名词，黑暗、困境。Darkness， 名词，黑暗、困境。Stars shine in darkness。Shadows， 名词，影子、阴影。Shadows teach the sun。
5: 走路看路啊，书呆子。
1: 抱歉，你的录音笔。
5: 没事，你的自己拿好。
1: 啊，同学，上课喽。
5: 我知道。
1: 莫名其妙。Shadows， 名词，影子，阴影。Shadows teach the sun。

0: 累死了，明天翘掉好了。我的错觉吗？怎么感觉高寒都不见了？不会这样就摔坏了吧？
1: 话剧自序，作者张立德和。
0: 什么东西呀、啊？这不会是那个书呆子的吧？

0: 怎么这么多划痕？不会是今天摔到的吧？是下午那个同学的啊，完蛋，拿错了。
1: 我怎么晒得可爱又天真？
2: 你敢讲吗？我敢听。
1: 不可以这样，
3: 我们
1: 真的会
2: 疯了。
3: 哎，书呆子，我的呢？
0: 我拿给你。
3: 画直字是有需要背吗？
0: 我读书是为了我自己，你不背是你的事。
3: 是是是，真是够努力的。
0: 怎样比你好吧？周许许。
3: 哎，还给我！
4: 哎，我跟你们说，阿凯说他等一下带我去海边呢。
1: 等一下，今天天气这么冷，你们要去海
3: 边
1: 啊？
3: 哎，周许，晚点去夜骑啊。行啊，五点啊，拉力房见。
0: 好熟悉的脚步声，
3: 这香水味蛮特别的。放学了还在写书呆子，
0: 这么晚还去夜骑，猴子。
3: 哎，敢不敢来打个赌？
5: 好啊，来啊，
3: 我们来比今天谁考的分数比较低。
5: 哦，好啊，那输的请客。
3: 来美。
5: 哎，周许，你说呢？周许，周许，
3: 啊？哦，怎样？我跟他打赌，今天谁考的分数比较低？
6: 你们很无聊吗？白痴！
5: 不要这么扫兴嘛。
3: 对嘛？
5: 哎，周许最近是不是转性了？
3: 怪怪的哦，
5: 最近秃头考试真的很多哎、欸。
3: 对啊，但是我们没
7: 有。哎、欸，啊，怎么有球？
8: 追过球啊！
9: 哎、欸，小心啊！
7: 好了，我就
5: 是
7: 不
5: 要了，
7: 你就不会了，你就不会玩了。
0: 嗯，周许，他今天没有跟朋友一起吗？
3: 没事吧？你怎么会在这？
0: 抄笔记，累了出来走一下。
3: 啊，书呆子也会累哦。
0: 那个，刚刚谢谢你，之前嘲笑你的小名，抱歉。
3: 嗯，那个、哦，多久前了？但如果你想补偿，也不是不行。
0: 你想要什么？
3: 以身相许、
0: 你有病吧？
3: 好啦好啦好啦，错了错了错了，你不要生气啦。张李德和
0: 周许。

0: 来，
1: 因为我两岁跟我们说，
2: 不是，
3: 等一下，你们就在我们隔壁班，
4: 所以今天才有去上课吗？
0: 对啊，
4: 但你快被当掉了，姐妹。
0: 啊，
5: 我要说他上一上就翘掉喽。
6: 哦，真的，我完全没。

0: 那个周许，想问你一下，你跟山本神奇很好吗？那个可以麻烦你帮我跟他借一下英文笔记吗？
1: 你问我？
0: 对啊，你们最近不是
1: 我们看起来很好吗？真的吗？
0: 也没有啦，就是想说，周许，
1: 书呆子。教我个题目吧。
2: 可以是可以，但有必要笑成这样吗？
1: 我没有啊。
2: 你要问什么？你有拿题目来吗？
1: 就你这张考卷，这个，还有这个。
2: 你干脆说整张好了。
1: 对，整张都不会。要不然你笔记借我看一下吧。
2: 我的笔记你可能看不懂，而且这么多，今天应该也说不完，明天再教你吧。
1: 也没有这么差吧。

0: 早啊，自由生，给你带的早餐，你肯定喜欢。我查过了，你周末早上都会去。
1: 你查过？
0: 观察，对，我观察的。
1: 那就是跟踪。
0: 也没有这么严重吧？哎呀，你拿着就对了啦。这个早餐是我特别准备的。
1: 这坨黑不拉几的，
0: 看不出来吗？是四角饭团，我研发的哦。
1: 不会有毒吧？
0: 怎么可能？它只是黑了一点而已嘛。
1: Eat well so you have energy to study.
0: 其实我英文也没有那么糟糕吧。
1: study， 你就是 study， 这是什么？你自己自创的单字吗？
0: 是这样吗？可能我写太快了啦。
1: 还行吧。焦掉的地方，蛮香的。你自己吃了吗？
0: 你吃，我不饿。打死都不会告诉他，好几个失败品都在我肚子里了。啊，对了，2022年9月2号，第一次做早餐，大成功。请问神奇同学有什么新的感想吗？
1: 什么啊？
0: 不要害羞嘛，记录一下我人生第一次手工早餐呢。
1: 还不错，就是 study。
0: 这种小事就不用录进去了啦。
1: 好啦，谢谢你的早餐。错觉吗？感觉他对我好像不太一样。那我先进图书馆了。
0: 不是，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怎么进来了？来读书啊！嘘，你看大家都在读书。算了，你赶快坐下吧。是的，船长。
1: 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学习啊！
0: 如果你没有打呼的话，我就信了。
1: 哎，虽然我之后睡着了，但是我还是有用功的，好吗？你看，
0: 这个小鸡。
1: 什么啊？这英文文法的流程图。
0: 书上有哪个流程图像小鸡吗？
1: 哎呀，毕竟英文是活的嘛。好啦，自由生，不要计较那么多，回家回家。
0: 我怎么不知道你家也在这个社区？
1: 嘿嘿，你不知道的可多了呢。哇，那个猫也太小只了吧，
0: 好可爱。
1: 哎，你在这里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0: 你要去干嘛？小猫，你的妈妈呢？你自己在这里吗？你好可爱哦！等等，去帮你买个罐罐好不好？然后你在这边等我哦。
1: 哎，这给你。
0: 哇，你也太快了吧！
1: 当然，好了，快给他吃吧。
0: 来吃吧，小可爱。
1: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把罐头倒进来。
0: 为什么？
1: 这样它才不会刮到舌头啊！那个罐头边缘超利的、欸。
0: 哦，说的也是，我都没有注意过。没想到它这么细心的。等很久了吧，小猫咪？来。
1: 叫什么小猫咪？叫它旺财，怎么样？
0: 旺财不是狗的名字吗？而且超土的，叫它小许许。
1: 你不是真的打算这么叫它吧？来，小猫咪，说句话吧。
0: 你看。他喜欢叫小许许。
1: 原来你的副业是宠物沟通师。行，你们俩是一伙的。走吧，都天黑了，下次再来看他。
0: 嗯，拜拜哦，小许许。

0: 我家到了。对了，这个给你，笔记哪里看不懂，再来问我。
1: 啊，不用啦，反正看了也没用。
0: 我看过你的考卷了，其实努力一下还是会有成效的。
1: 哦，我才不在乎那个。
0: 你录音笔要不要给我？我帮你录一些重点，你之后可以听。
1: 这就不用了。我是说有你的笔记就够了啦。
0: 是吗？那明天见。
1: 嗯，明天见。虽然看不懂，但他的字蛮好看的嘛。就是他家怎么这么远？下次是不是应该骑车送他啊？啊，对了，先来研究一下。

0: 有看吗？我没有看，你有没有去看？那个电影
1: 里面
0: 的，超
2: 好看，
0: 超好看。
2: 你们班沈琦在吗？
3: 沈琦吗？没注意耶，好像不在。哎，有人看到沈琦吗？
4: 他刚刚好像去厕所了。
2: 上课的时候去的吗？
3: 好像是哎、欸，模拟考答案出来没多久，他就不见了的样子。
2: 哦，好，谢谢你同学。不会出什么事情吧？沈琦，沈琦，你在厕所吗？
5: 周徐，我在。你不要这样大喊啦！
2: 我刚去你们班上找你，你同学说你在厕所。
5: 上厕所有什么好稀奇的？你先回去吧，我就是肚子有点痛，我放学去找你。
2: 你怎么了？
5: 上厕所还能怎么了？你赶快走啦，这样我好尴尬。周许，走了吗？周许，你在干嘛？
2: 哎呦！
5: 你在干嘛？你从隔壁翻进来的吗？
2: 对啊，很难吗？翘课练就了本事。
5: 不是啊，你进来干嘛啦？
2: 你不是在哭吗？让你开门，你肯定不会开啊。这样还比较快。
5: 那你也不能……
2: 那个现在不重要啦。怎么了？哭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谁欺负你了？
5: 啊，什么啦？才没有！
2: 你看
5: 什么？
2: 鼻子变长了。女人，不要对我说谎。
5: 怎么啦？你有病吧？
2: 连哭都要忍着，有必要吗？怎么了？
5: 嗯，
2: 没考好。
5: 数学没有前标。
2: 前标？没有前标会怎样吗？
5: 不会，可是真的很烂啊。
2: 考不好呢，有很多种原因啦。天气不好，心情不好，题目出了不好，成绩这种东西呢，就只是个数字而已，它定义不了任何人。而且啊，这次的题目是真的有点难欸，你要转几个弯才会有答案的，根本就不是你的问题，
5: 是吗？那你这次考的怎么样？
2: 刘彪啊。
5: 你是考数 A 吗？
2: 不是啊，我数 B。
5: 不是，怎么能刘彪？前面不是还有选择题能猜吗？
2: 啊，就运气不好咯。下次啊，有什么事情就来找我，我带你跳出去，不要再偷偷躲在厕所了，好吗？
5: 嗯，可是
2: 怎么了？不敢翘课？我跟你讲，青春就是要……
5: 万一我刚刚真的在上厕所怎么办？
2: 我没想这么多，就翻进来了。
5: 大白痴！
2: 哎、欸，这件事很值得记录一下、欸，哎，把它录在录音笔好了。
5: 才不要，丢脸死了！而且刚刚……
6: 哎、欸，前面两个上课时间在干嘛？
2: 教官、没有啦。
5: 教官，那个是我不舒服，请他陪我去保健室。
6: 哦，是这样啊，那赶快去吧，有事就请假回家，知道吗？
5: 知道了，谢谢教官。
2: 哎呦，好学生还学会说谎了，就可惜，如果不脸红就更完美了。
5: 那我有什么办法吗？紧张就会导致交感神经受到刺激，血管扩张，血液流向脸部。
2: 知道了，知道了。一言不合就开始上生物课啊！但是啊，沈琦，你不要学我，知道吗？
5: 那你为什么？
2: 沈琦，进去吧，明天见。
5: 明天见。
7: 周许。我以为你要翘课嘞。
2: 我是那种人吗？
7: 你拿数学干嘛、啊？
3: 上课啊，不然还能干嘛？
7: 你上课？
3: 嘘，我听不到老师在说什么了。
7: 你该不会是重生了吧？居然开始读书？
3: 老师，我旁边的好吵，我可以往前一点吗？
7: 哎，你重生了，肯定是重生了。这一次，他要夺回属于他的一切。
3: 又在背英文啊？
5: 不是，在写数学。
3: 哎呦，你倒是动笔啊！
5: 啊，我也想啊。
3: 哎呀，拿来，你看这边，你把这个移过来，然后 cos 三十不是二分之根号三吗？这个也移过来，然后那个也移过来，
5: 然后就可以带回去这个公式了。
3: 嗯哼，
5: 搞定。嗯。不过你怎么会啊？你不是流标了吗？
3: 哎呀，其实努力一下还是会有成效的嘛。
5: 哎，干嘛学我讲话？
3: 其实啊，我最讨厌的就是数学了。
5: 是吗？但你刚刚讲的超好的。
3: 哼，得亏我记性好，那些都是背起来的。老师不是说数学要用理解的吗？我连这句都背起来了。可是啊，不管我多努力，老师骂我，爸妈打我，但我发现只要我不在乎，我就不会难过了。但手机也被没收了。
5: 所以你才会用录音笔吗？
3: 是啊，我阿妈看我没有手机，把她最宝贝的录音笔留给我。不过，在他离开后，我没有拿来学习。

0: 定我觉得不建议开，是因为你一开了其实所有人都看到，所以我觉得隐私性是，对，就我觉得有点不安全。但我觉得好像有些像你刚说的那个软体，它是不是只是给一对一的那种？
1: 它其实是像是如果你是像冰棒，它之前是如果你是彼此的好友，你有让对方追踪的话，他就看得到。
0: 那我知道那个，那我觉得我比较不太会。对，
1: 因为像我就有碰到有一些朋友或者是在社群媒体有看到，就是大家都会去分享说自己的感情累累事迹这样子。对，那像是我自己有看到一些最常看到的，就是当你有另外一半的时候，一定要把另外一半 at 在个人档案当中。
0: 我刚刚想要补充，其实如果我会想要分享定位的，如果我要的话，我不是因为可能要查岗还是怎样，我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安全，就让你知道，哎，它现在是否安全，然后它会在什么地方，就是我反而不会觉得，哎，它是不是去了什么地方，怕它去什么地方，我反而会觉得，哎，我随时知道它在哪里的话，至少哎发生什么事情，哎，我第一时间可以知道这样子。
1: 了解，就像是可能例如说你今天可能跟你的朋友们比较晚出门，然后可能会比较晚回家，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说那还是要有人知道说你现在的状况是怎样。就跟我之前有朋友，就是他就传讯息跟我说，欸，他要去喝酒，然后呢他会跟我说他回家的时间，他希望有人知道说他去了哪里。像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不信任嘛，那进而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讲掌控欲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当我们开始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就会从中用一些行为去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或者是想要从中获得到对方的关注，进而获得到安全感。但是当你没有得到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陷入一个回圈，你就会开始觉得，哎，就是对方是不是怎么样，你就会开始怀疑，就会开始不信任。那在不信任完之后，就会来到了掌控欲的部分。像我们刚刚讲到定位，我觉得定位就已经开始偏向是掌控欲的一个状况。
0: 对，没错。
1: 你自己有听过就是周遭的人有类似这种控制欲很强的另外一半或者是朋友吗？
0: 我身边的朋友没有特别掌控欲很强，但是至少是稍微有听说别人的一些掌控欲的行为，我自己听了也是不是很理解的，就可能他会特别要求自己的伴侣，可能你不能睡觉之前不能打电动啊，就是各种就是。他一定要把自己认为对的事情灌输在对方的身上，就是可能他吃东西一定要是不能发出声音啊，或者是他在上厕所啊，一定是要坐着上还是怎样的？有听说过吗？
1: 啊，
0: 这个
1: 有。
0: 就我现在在那个网络上就看到很多，就是别人在有分享文章说，哎，我训练了我自己的老公，就是在上厕所要坐着上什么什么的。就我自己本身不会去控制别人这样子啦，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就算是他是你的老公还是男朋友，他都是独立的个体。对，
1: 虽然说你可能这个行为是为了他好，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这些掌控欲有时就是在日常不断的积累之下会最终爆发的。
0: 对，
1: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虽然说社群媒体非常的发达，但我觉得有时的一些短影音真的是一个毒鸡汤的来源。
0: 真的，
1: 就像是你刚刚讲的，就是什么炫夫记啊，或者是炫妻记啊，就是对吧，会有一些就是哦，女生就应该要做家务，或者是男生就应该怎么样。可是我觉得根本没有所谓的标准。
0: 对，真的，就是我觉得要互相配合。

0: 真的。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呢，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几个例子，那我想问啊，就是你自己觉得，如果是一个掌控欲很强的人，他可能内心真正害怕的会是什么？
0: 失去吧，真的。对，你掌控欲强的话，你通常是因为太爱这个人，你很害怕他。我觉得这本身就是源于你自己内心很害怕失去各种东西，所以你会对爱情想要控制它，所以最终就是造成，反正你越控制它，你的伴侣就会越害怕，越想逃避，所以我反而就是弄巧成拙，我觉得是这样子。
1: 在一些戏剧上面，我们有时候就会看到，戏剧往往来自于真实故事嘛，像有一些家里面，我举我们家的例子，我真的觉得我们家的例子就非常的抓嘛，就是像我们家一开始彰化是有装监视器，因为就是奶奶就是年纪比较大，所以呢我们觉得要装个监视器，就是如果她万一怎么了，我们就是至少看监视器我们可以知道状况或者是有没有在家。对，然后呢在某一年的过年的时候，那个监视器的用途就瞬间是变成是监视的用途。就是因为我们家，我就不说是哪一个亲戚，反正就是某一个亲戚他那一年没有回来，然后他就是想要知道他的另外一半在彰化做了什么，然后就是在那边看监视器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哈，这不就是在自己家里，就是我就觉得说很没有必要。而且甚至就是我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我就真的有一阵子我就是非常的抗拒，就是回到彰化家里有装监视器的地方。对，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吗？
0: 你说关于监视器的部分吗？
1: 对啊，如果假设你的另外一半，然后装监视器，一开始他可能是出于好意，但是他后面这个已经变掉了，你能接受吗？
0: 可是我觉得不能耶，这样就演变成他不信任你，所以他才要用监视器去看你。那就是变成不信任了。
1: 有听友说控制欲来自于占有欲。我
0: 是
1: 真的
0: 对，有认同。
1: 就是这是一线之隔，就是当你占有欲过强的时候，就会开始演变成是病态的爱。
0: 对。
1: 然后就是人家说的恐怖情人。
0: 没错。
1: 对，然后因为我们再来稍微补充一下心理学，为什么会觉得控制欲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就是大家在心理学里面会觉得说，控制欲的核心往往不是因为你强大，而是因为你害怕失去或恐惧某件事情。有的人想掌控关系，他可能是害怕失去，害怕被取代，害怕那种他没办法掌握一切发展的那种不确定感，所以他就会透过这种方式用确定来降低焦虑，可是这样焦虑的是别人。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因为阿瑶他自己本身有对象嘛，我们刚刚已经都是讲感情的负面例子，我们还是要来回归到健康的感情，到底应该要怎么去建立信任。阿瑶你自己本身的话，你们的信任啊，是你刚刚有说你跟你男朋友也是花了大概5年的时间才把这种信任感建立起来，那你会觉得哪些行为对你来说是特别加分的？
0: 像是其实就是特别加分的，你以为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习惯。就可能他睡觉之前呢，你们互相睡觉之前会互相拥抱一下，就是有固定的一些形式，或者是出门前呢，互相亲吻一下，就是每天都会做的一些各种的小行为，或者是在不一定要特定的节日送你东西，或者是他会记得你一些你们一些小小的节日啊，这样子。我觉得小小的东西就已经很不错了，这样子。
1: 那反问你一个问题哦，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忘记你们的一些相关的重要节日，或者是在一些节日上没有给你你可能想要的仪式感，你会怎么样吗？
0: 我觉得那个要看人，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会觉得我没有特别 care 这个事情。
1: 果然，
0: 对，因为我自己的个性就可能比较大咧咧的嘛。
1: 嗯，
0: 对，就比较不是那种心思细腻的，因为我自己也不会
1: 特别
0: 制造各种浪漫。对，给他，因为我觉得男女也是要互相，不是女生，要想，不是只有女生可以享受那个浪漫跟仪式感，但其实我觉得有些男生他也希望他可以享受浪漫跟仪式感的这样子。
1: 嗯，
0: 但因为我不是这种人嘛，所以我也不会特别
1: 要求伴侣是这个样子。
0: 没错，没错，没错。
1: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在情感上面真的不要太过于矜持，欸，也没有说要让你就是太过于直接过头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因为每个人在进入关系前他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一起之后才会是两人互相在为了某个目标迈进嘛。那在那之前你总是要跟人家说一下你的使用说明书，就是哦，我就是这样的个性，然后我可能就是追求仪式感，或者是就像阿瑶讲的，他就是一个大咧咧的个性，所以他觉得就是在日常小事有点到那些会让你有安全感的事情，就像是拥抱、可能亲吻等等的就好。
0: 对，
1: 对，听友说仪式感就等于对方的在意程度，这可能是比较适用在我身上了，比较适用在 Lucy 身上，因为认识 Lucy 的人都知道 Lucy 是一个非常讲究在某些特定日子要给仪式感的人，就像是我520的时候我忙到没办法过节日，但我还是会抽空假日帮自己过一下。
0: 就是你一定会在意各种节日你都要过一下过一下这样子。
1: 对，就是尤其是生日，真的是我周遭如果就是我在意的人如果忘记我的生日，他可能就离那个天堂不远了这样。
0: 像我自己真的就是除了生日之外我会想要稍微过一下，其他日子我都真的不过不过都无所谓。像圣诞节我也觉得有朋友约那个交换礼物我就去啊，但没有的话好像也没有特别一定要去过这个节日这样。
1: 对，所以我觉得在建立信任的同时你也是要先跟对方说你的雷点，你的一个整个人 care 的东西，或者是希望彼此可以做到的哪些事项，都可以先做一些沟通。
0: 欸，真的欸，真的说出来很重要。有些之前伴侣之间不说的话，真的互相猜太累了。
1: 对，而且猜到后面，我觉得就会开始慢慢的不说自己的情绪。
0: 嗯，对对对。
1: 好啦，那因为我们刚刚都在讲就是情感上 的建立的问题，然后跟就是掌控欲还有不信任感等等的。好，那我们其实也是要稍微做一个总结，就是很多人其实都会觉得说爱一个人应该毫无保留，但是我觉得啦，就是真正健康的一个关系建立应该是你要在亲密跟界限之间都要同时存在，就是你可以有彼此就是非常浪漫或者是非常亲密的一个互动，但是同时你也要保留一些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我认为的一个界限，就是你不要就是可能他要去哪里都要报备，我觉得就是你大概说哦你去哪里，但是剩下的 detail 的细节我觉得其实也不用特别告诉，因为那就是你的生活圈，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圈。
0: 认同认同，像我自己也本身我真的超不爱报备，超级不爱，然后所以我就是像刚刚我就会说，我会直接跟他说晚回家，不会特别说我要干嘛这样子。
1: 我说你就是简单到就是哦晚回家，但你也不会跟他说
0: 我要
1: 干嘛，要干
0: 嘛。哦，除非他反问啊，哎为什么？然后讲啊跟同事去录节目，
1: 嗯，
0: 然后就这样就结束。
1: 除非有追问，否则就到此结束。
0: 对
1: ，ending。
0: 对 ，ending。再问下去就先不回。
1: 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阿友刚刚说他自己大咧咧的个性，从他刚刚的对话上面就可以感觉得出来。好了，那因为我们时间也即将来到尾声，我们最后的话呢，就是来讲一下，在谈感情之前，我们当然也是要把自己升级装备好嘛。那有一个课题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思考，就是不管你今天有没有在爱情的关系当中，或者是你在跟人之间相处，或者是你自己在成长路途中，都要学会一件事，就是不要迷失自己。我 觉得很常看到有一些人在谈感情或者是在处理一些事情会因为迁就别人所以改变了自己的个性，你有碰到这样的人吗？
0: 有耶、欸、其实身边也蛮多的、啊、像我自己以前不就是比较焦虑的时候也是会啊，就是可能你的个性本来就是比较像我大咧咧的嘛，然后你会因为你太爱他了，就是害怕失去，然后变成就算他可能各种情绪发在你身上，你都会忍气吞声，你都会想各种的理由，会觉得哎、欸，他只是干嘛干嘛这样子而已。
1: 我觉得如果是我会，
0: 你会怎样？
1: 我应该会，就像你讲的那样，
0: 你会就是忍气吞声。
1: 对。我会是属于这种类型，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真的要回归到，哎、欸，你要更爱自己，哎、欸，就是如果他就是看，我觉得还是要看对象啊。如果他真的是PUA 的那种，你真的就是马上离开。
1: 哦，对，就是大家如果在情感上碰到了这种，就是会透过贬低对方然后来成就自己的另外一半或者是同事或者是周遭的人，真的要远离，因为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毒药。就有的人会觉得说因为我爱他所以可以包容所有的一切，哎，没有这部分的话我就非常之清醒，我不会包容，我会选择离开。
0: 真的就是要看那个人啊。
1: 对，所以呢最后就是留给大家几句话，然后当作是今天节目的 ending。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安全感，其实真正的安全感我们不需要把对方绑住，而是看不到彼此的时候我们还是愿意相信着对方。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回到控制欲的议题，就是爱他其实不是控制，他是要尊重彼此，然后尊重对方，他还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不能因为跟你在一起然后就失去了自己的生活空间。听友说通常都说爱可以改变他，我觉得爱一个人他确实是有机会去改变对方的某一些习惯是有可能的，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改变了全貌吧。
0: 对，我是就是如果你爱他可能你自己的他想要你改某些个性，可能像我们刚刚有说到的就是很在意对方要报备，虽然我不会，可是其实身边蛮多人会希望另一半会要常常报备这件事情，有些人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妥协，有些人真的是可以改得到，但有些人真的就是改不了这种习惯，就
1: 还是要看、啊、
0: 还是要看、啊、
1: 对，我觉得爱一个人你一定多多少少会受到那些一些影响，不管是好的或坏的，但是你不能因为爱一个人就把自己原本的所有的一切都抛开，那当你这段关系结束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迷失自我，甚至会找不到自己的优点，
0: 而且我觉得会很累啊。你跟另一半相处其实就是要舒服嘛，但因为他就是各种龟毛在意很多事情，我报备一下我要那个，但就是你会觉得会累。
1: 对，如果没办法一加一大于二的时候，真的大家就要去思考这段关系应该要怎么去做改变跟改善。好啦，今天的第六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爱里的安全感，当不信任变成控制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再跟大家聊跟爱情相关的议题，因为其实有一句话说的蛮好的，人世间为情所困的人很多，所以今天讲到的真的是皮毛，
0: 是真的太多太多，
1: 说不定我们之后再来找一集跟阿瑶再来聊 detail 的细节。好啦，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三十而已。那三十而已在每周二的下午5点到6点都会进行首播，那 Podcast 会在周日的晚上8点准时上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时候去 Podcast 去聆听重播的音档。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大家拜拜。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 没错，我们今天来到第七集咯。这一集的主题是不完美也没关系，真实的自己。想先问问大家，对于真实的自己，你有什么想法呢？和理想中的自己相比，我们一定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毕竟人本来就是不完美的。那你会想改变自己的缺点吗？你又会怎么做？该如何学着接纳自己呢？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答案都没关系，接下来就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慢慢足迹这个小单元。首先先来分享一下我的想法。其实我对真实的自己有时候很喜欢，有时候也很讨厌。我喜欢自己天真搞笑负责任的一面，但不喜欢自己的脾气，想太多，还有被家人限制，或是我感到害怕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会先尽量忍下来，但我的朋友都说其实我的生气很明显。当我控制不住情绪，感到不理解或害怕的时候，我会先打电话给我的姑姑，和他聊一聊，一起想解决方法，不然就是和朋友分享，听听不同的看法。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会戴上耳机听音乐，或是哭一场发泄情绪，又或是跑去公园冷静。虽然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很无能为力，但我也一直期待自己能慢慢成长，变得更独立。接下来也想分享几位我身边朋友的看法。黄同学，他说他非常认同人本来就是不完美的这句话。他认为正是因为有这些不完美，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学会接纳自己的缺点，或原谅自己，才不会一直困在自己所设下的围篱当中。他会努力改变自己的缺点，但不一定能完全抹灭它。毕竟这些缺点可能已经伴随自己一起成长了。改变本来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所以他认为试着接纳缺点也是很棒的方式。其实他自己也还在探索最真实的自己，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找到答案。最后他也推荐大家一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里面有很多关于自我的内容，很值得阅读，也很值得思考。最后是我的朋友 Bell， 他觉得真实的自己就是一个一直努力学习想变得更好的人，但他也有很多不够好的地方，像是容易焦虑，想很多，偶尔也会没自信。以前他会很想把这些缺点全部改掉，甚至不太喜欢那样的自己，但现在他慢慢觉得人不一定要变得完美才值得被喜欢。比起一直希望被别人喜欢，好像更重要的是自己能不能喜欢自己。
他说他还是会努力改变自己不足的地方，但比起讨厌自己，他更想学着理解自己。对他来说，接纳自己不是放弃成长，而是在不完美的状态下依然愿意好好对待自己。听完大家的想法后，我真的觉得我的朋友们都好成熟。我很喜欢黄同学所说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所以试着接纳自己的缺点也是很棒的方式。我也很喜欢 Bell 所说的，人不一定要变得完美才值得被喜欢。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都太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却忘了自己能不能接受现在的我。或许真正的成长不是把所有缺点都消失，而是在那些不完美里慢慢学着理解自己，接受自己，也愿意继续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能慢慢找到和自己相处的方式。就算现在的你还不够完美也没有关系，因为真实的你本来就值得被喜欢。那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第二个小单元咯，一首歌的时间。今天要介绍的音乐作品是《时区》。这首歌的作词、作曲与演唱都是由吕允亲自完成。原本这首歌只是想续写另外一个音乐作品《别着急》的副歌，但后来阴错阳差延伸成完整的一首《时区》。歌曲想传达的是专注当下，慢慢抚平心中的忧虑。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带给我的感觉，它让我觉得虽然每个人现在所处的年龄阶段都不太一样，但我们都不该忽略自己的心声。有时候也许可以试着停下来看看最真实的自己，把注意力慢慢放回自己身上，不用太着急，也不用逼自己一下子变得完美。那些自己不喜欢的地方也许能在时间里慢慢改变，最后成为那个最真实也最自在的自己。不知道今天的内容有没有让大家对真实的自己多了一些不同的想法呢？如果你也有想分享的感受，都欢迎到我的 IG 留言和我分享哦。我的 IG 名称叫 Peggy，账号是 321CLICK.J， 然后头贴摄影机的照片。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 FM88.3 再相见咯。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1: Mm-hmm.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小文。好的，那今天 DJ 擂台赛主打非主打呢，要介绍的是 Jennie 的 Ruby 专辑中那些广为人知的非主打歌曲。那 Ruby 这张专辑是在去年2025年发行的专辑，这张专辑是在 Jennie 自立门户后推行的第一张专辑，是一张真正属于她，属于 Jennie 不是 Blackpink 的一张专辑。这张专不管是对 Jennie 本人还是粉丝来说，她都是特别的存在。那 Jennie 的专辑名字 Ruby 也有红色幕布的意思，她将自己融进世界这个巨大的舞台中，表示自己想成为一名亲自拉开序幕，最后自己落幕，用自己的力量从头到尾演出的艺人。莎士比亚将人生比作七个阶段，而 Ruby 的七个章节在前三章与他都是相同的，但是从第四章开始，莎士比亚揭示了人生的脆弱和短暂，而我们的 Jennie 呢，则是开始讲述了 solo 事业的起步。于是他把 Ruby 的后四章改成了充满希望的 Fate 信仰、顶峰，还有 Utopia 乌托邦的，还有 Legend。然后 Jennie 在去年呢，曾经就告诉大家，她准备这张专辑的这一年呢，是她生命中的一个小种子吧，是一个 New Era。那我告诉世界，她的时代 ，Jennie 的时代才刚刚开始。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首歌就要先来听一下这张专辑的 Intro Jane。那是跟 FKJ 合作的，那这首歌 intro 也是这张专的基调。那这个 intro 的里面的歌词呢，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一直在重复那句 run like this love you。 那它的含义呢，是奔你而来且包含满满的爱意，就是给粉丝有一种在猜信封中，然后第一个映入眼帘，第一个传进脑里海里脑海里的第一句话就是满满的告白，但是这个告白呢，它是很隐秘的。好，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这一首 Jennie 的 Intro Jane。

好的，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呢，就是 Ruby 这个专辑的 intro。 然后如果你不仔细听的话，你就听不到他好像在跟你告白，你要很仔细然后去看歌词，然后你才会看到哦，原来他在传递的是这个意思，是一个非常真心的粉丝才可能会注意到的东西。那听完了我们的 intro 呢，那接下来就要听一下这张专辑的核心歌曲之一，也是 Ruby 专辑中先放出来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出来过后，大家都是觉得哎呀大事不妙，这个专辑一定是非常的不得了。没错，这首歌呢就是 Zen。 那这个 Zen 呢是由 Jenny 亲自参与作词作曲的，然后还有联手了实力派的创作人 BB 还有 Ashton Hogan 以及制作人 Plus 共同打造的。那 Zen 的诞生呢，可以说是这张专辑的一个转折点。那在筹备期间呢， Jenny 就曾经经历过无数的岁月的焦虑还有迷茫，就不知道啊这个东西这个专辑到底要怎样的一个调调。但是 Zen 出来了过后呢，他就一下子就明白了啊，这就是我想要的感觉，然后 Ruby 这张专也就这样诞生了。然后呢他就跟 BB 呢就是有进行了很多很多次的交流，然后在讨论呢就是内心真正的动机跟灵感，然后两个人呢就是坦诚相待，然后最终才碰撞出了这首 Jen。 然后 Jenny 也曾经对 Complex 的杂志透露说，写出 Jen 的那一刻我意识到一切开始步入正轨了，真的很为自己感到骄傲，然后也很庆幸就是没有放弃。那在这个专辑 Ruby 的整体故事线中呢， Zen 出现在后段，那承载着内省还有蜕变的一个重要的阶段。那歌词中呢，虽然它会伴奏然后带着非常沉重的那种机械摩擦感，然后在 MV 当中也是可以看到很多的那种比较让人觉得比较硬的东西，但是歌词中它描绘的是一段寻找内心平静还有力量的那种修行之旅。因为 Zen 在那个一个宗教的意思里面就是有禅，像东方的禅的意思，就是意味着很平静。然后在 MV 当中也是可以看到 Jenny 就引用了那个莲花嘛，就是我们这里亚洲国家的家长们很喜欢用的那种早安图的那个莲花，那它也是被用在了 Jenny 的 MV 当中，所以它是一个很有深意很有内涵的一个 MV， 然后它也是很有那种内心平静的感觉。但是你不仔细去看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歌好像很硬，然后要让人屈服的感觉。但他就是记录了 Jenny 在面对外界喧嚣的时候，他如何去自我审视，然后接受那些不完美，并且在最终实现精神上的觉醒还有内在的升华，然后也传递出他现在的 Jenny 是不顾外界的评论还有猜忌，这些东西都不会再动摇他，告诉世界他现在是不可侵犯的宣战者。没错，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非常伟大的来自 Jenny 的 Zen。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就是收听到了来自 Jenny 的 Zen， 所以呢，你就在听感上可能就会有点意识不到为什么会说它是一个寻找内心平静的一首歌，明明它的歌好像有一点就是 感觉让人觉得、很硬，然后想要让人屈服的那种感觉，但就是它是每一首歌都有很隐晦的一个含义在，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Ruby 这一张专，它真的是完美体现了 Jenny 本人，就是她内心其实有很多的故事，但其实她不会很直白的表现出来。好的，那刚才呢，我们听完的是 Zen，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呢，就是移回 Jenny 最熟悉的起点，就是 Soul City。那这首歌呢，它的内容非常的赤裸，它是记录了 Jenny 站在首尔繁华的十字路口，然后面对四周高耸的那种 LED 的屏幕，然后闪光灯啊，然后宣传海报啊，满满的映入眼帘，然后内心其实最真实的是迷茫，然后歌词传递的呢就是一个很深刻的含义，当全世界都在认识你的时候，那你是否还认得自己呢？然后就满满的那种孤独的思绪。然后歌词里写到的呢，就是深夜收工后，然后独自坐在保姆车中，看着窗外的飞逝的满满的霓虹灯，然后那种热闹格格不入的巨大的孤独感，在 MV 中呢，也是呈现出许多 Jenny 在这条成名之路的时候许多的幕后画面，然后还有几张呢，就是他曾经在出道的时候PO 的那个照片，然后还有在 MV 中就是再去呈现它，但是这一次是MV 的一个设计，然后很多细心的粉丝呢就是拔出了很多很多的细节，也是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 MV， 然后就可以发现到很多的小秘密。然后呢 Jenny 这首歌呢就是想要告诉听众成名的代价往往是高处不胜寒的寂寞，而他正在这个城市里呢就是在找回没有被包装过的曾经最初的那个自己。好，那现在呢就一起让我们来静下心来收听一下 Jenny 的 Soul

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呢，就是来自 Jenny 的 Soul City。那在经历了都市迷灯下的孤独审视过后，那接下来这首歌 Filter 就是把焦点对准了现代人最能感同身受的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焦虑。那这首歌的核心概念呢，就是跟它的名字一样，Filter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包装着自己所使用的那些滤镜。那歌词呢，一针见血的去探讨外界对他的各种的标签、人设，然后还有过度的解读，以及身处在公众目光下必须时刻保持完美的那种压迫感。那 Jenny 呢，就透过这首歌想要传达的含义，就是在无数的点赞啊，还有就是赞美中啊，还有被粉饰的一些 filter 之下呢，哪一个才是最真实的自己？那这一首歌就是想要跟我们说，就是要拒绝完美，就是卸下伪装，然后让我们去呈现最真实最真实的自己，然后用这首歌来告诉我们，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之下还有滤镜当中，勇敢的看清自己，然后面对最真实的模样。好，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来自 Jenny 的 Filter。

0: 好的，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呢，就是来自 Jenny 的 Filter。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来到我们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啦。那我们最后一首歌呢，就是 Starlight。那这首歌呢，它是一个非常个人独白的部分，它是前面所有迷茫还有审视过后可以迎来的一个最温柔的曙光。那这首歌呢，想传达的内容是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然后歌词呢是非常有诗意的，然后它把那些过去在黑暗中流过的泪水还有受过的质疑呢，就是比作夜空中的繁星，因为它的名字叫 Starlight 嘛。然后 Jenny 呢就想要透过这首歌呢，告诉所有正在经历低潮的听众们，就是黑夜虽然很漫长，但是所有的黑夜会因为星星才发光，那些你以为的伤和你以为的眼泪，其实都是宇宙给你留下的印记，然后就会变成指引你前进的光芒，非常的棒。那这首歌呢，是他也写给自己的一个情书吧，就是前半场最温暖可以最毅力的一股力量啦。然后 Jenny 呢，曾经也在采访中就是透露出对这首歌他自己的感触，然后也是非常的期待粉丝们的一些 reaction， 因为他自己都说其实他很少很少会把自己很脆弱的一面就是呈现出来，因为 Jenny 他是一个非常害羞，然后跟在舞台上的他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可爱的小兔子，他会把自己最脆弱的一面就是藏起来，然后就是很少很少人甚至粉丝都可能会忽略掉的一个部分，因为他很多时候就像前面的歌曲听起来都很硬，但是他背后的含义都是非常的深，然后也会有很 touch 到你的一些点。然后这首歌呢，他就是很期待粉丝们就是可以跟他一起去感受这些痛伤痛，然后就是让自己也允许自己把这些内心也呈现出来，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包容吧，也是一种和解。好的，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一起跟 Jenny 感受一下来自她的浪漫情书 Starlight。
1: 저긴어딜까
2: 저별의시작과끝은어디일까
1: 나도모르겠어그사이어딘가쯤에있지않을까

0: 校园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大家好，我是披沙利。

0: 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2: 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小文。那非常欢迎大家又回到了我们的 DJ 擂台赛的主打非主打。那我们下半场呢，就是要开始讲述的是 Jenny 在这个专辑中他跟其他的艺人朋友们合作的歌曲，然后他这个合作呢都是非常的不同风格的艺术家，然后展现出的呢也是很多不同的音乐面貌。那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来听的是最近非常火的，然后在 TikTok 啊，或者是在 IG Reels 当中都可以听到的 Dracula， 它是跟 Tame Impala 一起合作的一个歌。然后这首歌呢，是这张专辑里面最神秘也最抓耳的黑暗系的那种 groove 的曲目。然后歌曲呢，是以中毒性的低音线 bassline 就是贯穿全场，然后营造出一种危险又迷人的派对的氛围。然后 Jenny 在这里呢，就是展现出她极具诱惑力的咬字，然后跟其他的合作艺人的声线交织在一起呢，就是有一种像深夜里展开的一个危险的追逐，因为它是 Dracula， 那就是吸血鬼的那种感觉，就忍不住就是让你就是跟着这个旋律一起摇摆。好的，那现在呢就一起来收听一下 Jenny 的 Dracula。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就是听到的就是来自 Jenny 跟 Tame Impala 就是合作的 Dracula， 非常的很洗脑。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收听的是他跟 Jenny 跟 Dua Lipa 合作的 Handbars。 那这首歌呢它是有点复古的那种调调，那就是讲述的是关于爱情的一个歌曲，就跟前面Jenny 在解读自己的一些独白啊，还有传达一些秘密的有点不一样，他就是在讲述一个 fall in love 的一个歌曲。那这首歌呢他讲的是等一下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笑场，好没关系，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 Jenny 的 Handlebars。

好的，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呢，就是来自 Jennie 跟 Dua Lipa 合作的 Handlebars。 然后刚才呢，因为鼻子突然塞住，然后笑场，然后我们就直接先听歌，所以呢，现在我们就要来补一下刚才我们错过的一些小小资讯。好的，那我们就来说说一下就是 Handlebars 这个歌词的寓意。其实呢，它就是在讲述一段充满控制欲呢还有快节奏的关系中。 Handlebars 就是我们跳舞的时候会握的那个，还有就是我们的方向盘嘛。所以呢， Jennie 跟 Dua Lipa 他们就想要用就是这个寓意，然后去跟小孩跟我们粉丝说，还有跟听众说，就是我们要重新夺回这个掌控权与自由。然后这两个声线呢叠加在一起，就是可以产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化学反应。其实他们在之前在 Blackpink 的时候就已经有合作过了，然后是 Kiss 什么的，就是Kiss of Makeup， 然后就是非常的好听，也是一个梦回以前的一个合作。那现在呢，我们就是要来进入到最后一首歌啦。那这首歌呢，就是我选的是 Jennie 的 Damn Right， 因为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收场。那这首 Damn Right 呢，就跟它的歌词一样，就是意味着那是自然的，没错，老娘就是这么厉害，就直接奠定了整首歌的极度自信，然后独立且充满的掌控感的那种基调。然后歌词里呢， Jennie 就会一直重复唱到 Damn right I did that， Damn right yeah， 那就是独自一人开启 solo 的坦途，那没错，那就是我自己做到的，那就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回应了他自己这一路走来时的路啦。然后面对外面的猜测呢，他也是用着作品去证明自己，然后就是说 Damn right I did that yeah I did that， 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呢，就是很大方的赞美自己啊，然后又很有松弛感的那种，然后就想把女性的那种自信，还有对高品质生活然后的追求啊，还有人生的掌控，就是写得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唱出来也是很洗脑啊，然后也会让人觉得哇，我也是听了，然后我也很有 powerful 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就想要把这首歌呢，就是作为一个结尾，然后就是送给每一位 Jennie 的小粉丝，然后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也 damn right， 就是来一起肯定一下自己，然后最后呢，再用一个总结来送给 Jennie 的一个 Ruby 的话，就是非常的妙、赞、帅、cool， 非常 damn right。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收听一下我们最后一首歌曲。然后听完这首 Damn Right， 我们的这个节目也就结束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我是 DJ 小文，我们下学期再见啦，拜拜。

0: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哎，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1: 名传之声？
2: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1: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2: 名传广播电台，
1: 名传之声 FM88.3，
2: 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品浩。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欢迎光临民传之声，
2: 我要点一份祝福。
3: 老板，我要一份自由。
1: 我要点三天份的自然席。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入弦百货店，
0: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在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90年代呢，我们听过无数脍炙人口的好歌哦，他们占据了排行榜，也占据了我们的青春记忆。无论是男歌手或是女歌手或者是组合们，其实都是遍地开花的辉煌年代。今天我们先以女歌手的作品来为大家打开90年代的非主打好歌。这些歌曲或许不是当年唱片公司强推的第一主打，但他们的词曲编排、歌手的演绎绝对不亚于任何一首冠军单曲。让我们一起跟着不同的音乐曲风与调性，回到那个唱片工业的辉煌年代。

龙野女玉如过世之后呢，芝麻陈爱玲继续单飞哦，在1991年推出《星梦泪痕》的专辑，少了那一股民歌的清纯，却多了一股都会的孤独感。《渡口有风》呢，是马兆骏帮他写的、哦。当时陈爱玲还深陷在失去好友的情绪当中，这首歌呢，仿佛也诉说着失去与离别的感受，必须面对得到与失去。据说当时在配唱这首歌的时候也磨了很久哦，唱法啦、情绪啊，都不是制作人马兆骏要的。在情绪崩溃之后呢，总算是录制完这首歌。Brian 感受到唱腔跟过去有的确明显不同哦，像是尾音比较收着唱，那可能也是制作人希望他唱出如风吹拂杨柳的那种轻盈般的感受吧。这张专辑封面呈现盘腿的坐姿，配上双手自然的垂放，会让人多留意的专辑封面，想要传达一种必须长大成熟的蜕变。后期的陈爱玲就转往到幕后，帮过张信哲、林忆莲、张学友等歌手制作过专辑。

如果有一个歌手呢，有办法在连续两年在老三台的时期唱了两首八点档的歌曲哦，那肯定是非常红的歌手。但很可惜呢，我们目前听到这首歌的演唱人陈亮莹就没有这么好的机缘了。92年的陈亮莹呢，唱了中式八点档《厦门新娘》的主题曲。故事的时空背景就在谈当年两岸才刚开始交流的年代，女主角呢从厦门嫁来台湾，留在中国的记忆与思念，以及符合这首歌的现在以往之间的错位感。陈亮莹的嗓音非常清亮，横跨国台语双声带哦。91年呢，带着师弟呢这个王世贤合唱华视八点档《草地状元》的片尾曲《雪中红》，隔年接着出这一张《现在以往》，都是非常火红的歌曲。《雪中红》呢是为王世贤奠定了歌坛地位，陈亮莹呢却很可惜的逐渐的淡出歌坛了。Brian 有时候也在很难理解，就是这种声线非常有辨识度，也是有一把好声音的歌手呢，搭配适合的歌曲，却没持续在歌坛上发展，实在是非常可惜哦。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当年陈亮莹非常的清亮的《现在以往》。

说到万芳九二年的《真情》这张专辑哦，几乎所有人第一个想到应该就是《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或者是《猜心》这两首歌曲哦。这两首歌曲呢，都是中视八点档连续剧《再世情缘》的主题曲，配合着电视剧的热播呢，整张专辑呢在台湾就卖出了超过50万张，亚洲呢接近了150万张左右。默默被这两首歌夹击的就是陆鸿宇的词曲创作《习惯寂寞》。Brian 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已经是这张专辑发行后的3、4年。那个时候呢 ，Brian 坐在西门町西宁南路上的吉普赛民歌西餐厅，听到歌手许仲杰弹着键盘，带出这个抓耳的前奏呢，才认识到这首歌曲哦。万芳的唱法呢，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跟别人不太一样，他不走那种大开大合的那种感情渲染，他是收着唱的。但越收你会越觉得他其实是想要表达一些比较激昂的部分，但这首《习惯寂寞》就是在这个特质发挥的最好的地方。

当年呢，刘文正带着飞鹰三叔、方文琳、裘海正以及伊能静出道哦。这三位呢各有各的特质，之后单飞也都有不错的成绩。当年罗时丰和方文琳都是因为台视的综艺金榜的歌唱比赛后出道的。1987年呢推出个人专辑《不一样的女孩》，一出道呢就大受欢迎，还拿了金嗓奖最受欢迎歌星奖。1993年他的《飞起来》这张专辑呢是换了新东家之后的专辑哦，其中这一首《我的心我的情》是跟师弟余冠华合唱的作品，后来也因为这样的机缘结为连理哦。方文琳的情路虽然不太平顺，但无论是在唱片作品或者是后期的戏剧演出都能有不错的表现，还拿过第40届金钟奖戏剧类的女主角奖。Brian 除了这首歌之外呢，也推荐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听听《情深缘浅》《困沙》，都是非常经典好听的作品。

听到歌声是来自赵咏华的《爱情走过夏日街》。说到赵咏华呢，十个人里面大概有九个人立马想到应该是最浪漫的是这一首歌曲哦。那首歌实在是太经典了，几乎盖过他所有其他的作品。《爱情走过夏日街》是收录在《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的专辑当中，但这首歌曲其实是翻唱自陈淑桦的1989年那张爆红至今都无法超越的经典哦。跟你说听你说的专辑里面最著名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一首，哪一首歌曲呢？等一下 Brian 再跟大家揭晓哦。那这首歌呢是经由李正凡重新编曲之后给他了一种 City Pop 的感觉，赵咏华版本比陈淑桦的更加轻盈哦，没有那么多的悲伤，反而有一点夏天，有一点阳光，有一点踩在地上走路的那种踏实感。陈乐融的歌词本来就很有画面哦，加上赵咏华当时那种邻家暖心的唱腔，在校园跟电台当中都获得非常多的回响。

刚 Brian 说到了1989年陈淑桦那张专辑跟你说听你说那个最 hit 的单曲是哪一首歌，大家有概念吗？就是大多数应该是不分年纪对于陈淑桦的歌曲没有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一首梦醒时分。好，就那张专辑呢，其实在当年是创下了白金的记录，就是100万张的这样的一个销售记录。那这一首这一张专辑当中也有收录我们现在正在听到的这一首《爱情走过夏日街》，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把它拿出来听一听，比较这两位歌手诠释这首歌曲不同的氛围。

1985年就出道的江淑娜呢，唱过多首琼瑶大戏的主题曲哦。唱片专辑好听与传唱度很高的歌曲也不胜枚举。当时江淑娜正在中国大陆赶拍戏剧哦，工作排得满档，要在拍戏的空档飞回台北录音呢，持续呢去把整张《看着我的脸》这张专辑录完。《沙漠海》是在专辑当中 B 面的第一首歌曲，由张宇作曲，十一郎填词的作品。后来这首歌曲也收录在张宇1997年的《温故知新》的专辑当中。Brian 当年是买了张宇的这张专辑才认识到这首歌曲哦，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我很喜欢的女歌手之一江淑娜的作品。这首歌不仅不是专辑的主打，但电台的点播率一直都很高。点将唱片本来是要帮他甩掉悲情歌后跟这个琼瑶专业户的标签哦，但沙漠海一出来，大家还是觉得喜欢听他用这种带着苦的这种嗓子来唱这首歌哦。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六弦百货店。
0: 这里是 FM 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90年代的神酸跟许多经典歌手都在这个时代、如雨后春笋般的众声喧哗。任杰麟就是标准从90年开端就逐渐崭露头角的一位玉女歌手，她不是那种超级大红，但你只要听过她就很难忘记她那个声音。台美混血的她呢，浓眉大眼，带着一种很有温度，好像诉说自己又好像帮你传达，很适合唱这种关系说不清的情歌。尤其他的 MV 呢，有多部都跟雨有关了，只要有雨的画面、有水的画面或跟雨有关的歌词或歌名，都是销售保证。95年的《我们有没有爱过》是他出道之后相当重要一张专辑，说不清的感情关系在《我的痴你的狂》这首歌里延续着专辑主轴。痴是沉的，是长期的执着，狂是烈的，是当下的冲动。这首歌把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做讨论，说的是两种不同的爱法，但两种都受伤。除了这首歌之外呢， Brian 也特别喜欢好久没有淋雨、我终于放弃了你、爱你是个错、自欺欺人等，一同分享给大家。

听到的是李翊君在《我没有罪》专辑的第六首歌《爱你的心留在冬季》。李翊君是剧校出身哦，年纪轻轻就登台演出京剧《苏三起解》，但他后来闯进流行音乐的世界呢，也后来成为了国台语双声带的歌后。1987年第一张专辑《评剧》呢，销售量就超过400,000哦，一出道就是大红的状态。之后每一张都有代表作，90年的《风中的承诺》是翻唱梅艳芳的《夕阳之歌》，93年的台语专辑《扣海陆行流》在台湾也卖超过了40万张哦，还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女歌手，让大家才发现原来她的台语也这么了得哦。98年她唱了《还珠格格》片尾曲《雨蝶》，又在中国火了一次。Brian 另外也要特别推荐《再回首》《天天爱日日愁》《我没有罪》《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爱不释手》《刻骨铭心》《火山代表阮心肝》这等等的歌曲，都是李翊君的经典好歌。

0: 就忘掉，我能承受泪眼满眶。
1: 不知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那种令人出戏的 MV 哦？MV 的内容跟歌曲可能没有什么关系，但这首黄家千的故意大概就是这样的状态哦。可以很明显看到唱片公司明明要打造的玉女歌手，却在 MV 当中看到黄家千那个当谐星的可能哦。故意是光良的曲，同时也推出了另外合唱的版本。说到黄家千呢， Brian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民歌西餐厅的驻唱时期，那时的他呢穿着白色的短 T 和牛仔裤，带着一种文艺的气息，弹着键盘，唱着首首当时动听的流行金曲，也在空档跟现场的观众呢说说笑笑。后期也走入了表演的世界，不但在电视剧有演出，也演了电影舞台剧，拿过金钟奖与台北电影奖的女配角。 Brian 在高中时期也挺喜欢黄家千的作品哦，当时同学想要跟我合作，没想到这首歌曲，但当时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多练一首歌的关系，因此作罢。到今天其实还有点小小的遗憾哦。

1999年这个时间点呢，那一年对全世界的人来说有一个共同的焦虑哦，就是千禧虫 Y2K。 大家都在担心跨过西元2000年的那一刻，所有的电脑系统会不会就集体宕机啊，银行的资料会不会消失，电力系统会不会中断的那个年代的紧张感是真实存在的。这首吉他编曲好听的歌曲是来自1999年由演唱组合新盒子带来的好朋友。新盒子是香港的组合，跨海来台发展，虽然不算是一线团体，但这首歌就是歌红人不一定红的那种状态。精心的民谣风格，克制的深情与主动放手的勇气，这种种的不确定感让这首歌曲呼应当时所发行的年份。你曾经有主动选择离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懂得有些感情放手才是最好的守护。说话者外表洒脱，内心其实满是不舍，整首词在自由与深情之间游走，留下一种难以言说的余韵。

今天为大家介绍90年代的女歌手的非主打歌曲。其实 Brian 原本选出的歌手歌曲呢超过55首，但碍于时间没有办法逐一跟大家分享哦。90年代是华语金曲万箭齐发的盛大战场，相信许多听众都有自己心目中的非主打金曲，欢迎各位听众在脸书跟 Brian 分享。下周持续分享90年代的男歌手的非主打，就在新盒子的好朋友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金曲余温列车。本班列车将带您穿越不同的年代，找回那些陪伴青春的旋律。列车即将出发，请您带好您的回忆，一起踏上这段音乐旅程。今天要收听的节目是金曲余温，我是你们的 DJ KT。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90年代的主打金曲。那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两首歌呢，都是我在90年代非常喜欢并且产生共鸣的两首歌曲。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呢，是许静美的《城里的月光》。这首歌呢，收录于许静美的《普通话》专辑的《遗憾》当中，于1995年12月5日，随着专辑通过上华唱片发行。这首《城里的月光》呢，比较像是在描写一个人人生经历过一些离别过后，心里面还是会留着某些很重要的人。歌曲呢，我觉得相当的平静，像是一个人在深夜里发呆时，忽然会想起以前的某些回忆。那些情感呢，可能已经回不到过去了，但并没有真正的被忘记。我觉得他想表达的呢，并不是轰轰烈烈的情感，而是一种放在心里面很久的牵挂。即使彼此呢，并不在身边了，但还是会默默的关心跟想起对方，希望对方呢，过得很快乐。我觉得这整首歌呢，有种淡淡的孤单，但却又不会太悲伤，反而像是在慢慢的接受人生本来就会有的相遇和分开。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城里的月光》。

在听完这整首歌过后呢，我觉得它总能让我回忆起很多很难过的片段，可能像是走散的朋友，可能是离别的家人，但它真的就像歌词当中所说的，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当到了长大，经历很多之后，身边的人来来去去，希望最后留下来的呢，都能是美好的回忆跟片段。我觉得这整首歌让我最有感觉的地方，就是他把那种很深夜里面默默想念一个人的感觉写得非常贴切跟真实。虽然有些人呢在最后没办法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但那些一起经历过的回忆还是会留在心里很久很久，也会让人开始希望比起留下遗憾，最后能否记住的呢是那些快乐温暖的片段。这首歌呢不太像是在大声诉说自己有多悲伤，反而像是在用一种很安静的陪伴，慢慢的让人去接受那些回不去的过去。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二首歌呢是万芳的《新不了情》。这首歌呢于1994年8月30日万芳发行的专辑《断线》当中，也是1993年香港同名电影《新不了情》的主题曲。这首歌呢在描述一段明明已经结束却始终没办法真正遗忘的感情。歌曲里面的情绪呢并不是非常冲动的难过，而是一种经过时间的沉淀过后，还是依然存在心里面很久的牵挂。当一个人真正的深爱过后呢，即使表面看起来已经接受了分开，但内心其实还是会被过去影响。我觉得他想表达的是，感情最难的并不是相遇，而是在失去过后，还要怎么学着带着回忆继续的生活。那些曾经一起经历过的种种的画面、承诺跟陪伴，不会因为时间就慢慢的消失，反而会因为某些时刻突然的再次被想起。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新不了情》。

完这整首歌过后呢，我觉得这首歌有句歌词，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的心跳，就是当这段情感呢已经变成了回忆，但我终究还是忘不掉你，回想起呢还是会心动，但缘分已经到了终点，情也没办法再继续。这整首歌呢有种很成熟又压抑的感伤，像是在安静的诉说一段放不下的爱情，并不是呢不愿意放手，而是因为那份感情真的太深了，所以才会一直在心里面成为一直无法解开的遗憾。我觉得呢就算时间过了，那些曾经一起经历的画面还是会浮现，像是一起相处一起说过的话，我觉得都没有真正的消失。但最矛盾的是，明明知道不能再去想了，但是只要一想起对方，心里面还是会牵动，甚至还会心动。已经分开了，但情感还留在心里面的状态，并不是想要回到过去，而是因为那段感情太过于真实，太过于深，所以就算结束了也不可能完完全全的忘记，只剩下回忆留在心里反复的出现，提醒你曾经很爱很爱这个人，也真的失去过一段很重要的感情。今天我介绍的这两首歌呢，都是在讲离开过后还留在心里面的情感。像城里的月光比较偏向温柔的思念与接受，虽然呢人事已经改变了，但是心里还是默默的想念对方，希望彼此都可以过得很好。而心不了情呢，则是更深一点的情感，是明明知道已经结束了，但却还是放不下，那些回忆呢一直留在心里反复出现的感觉，变成一种无法解开的牵挂。这两首歌呢其实都在描述一件事情，就是感情不一定会因为结束而消失，有些人离开了生活，但却没有离开记忆。时间可以让关系停止，但很难让感觉完全的结束跟忘记。所以在听完之后呢，会很容易想起自己生命里有哪些重要的人或者是片段，有些可能带着遗憾，有些可能带着温暖，有些甚至已经回不去了。但我相信最后留下来的回忆呢，不一定是美好的，但一定是非常重要令你难忘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2: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3: 神灯，我想点歌。
4: 神灯，
5: 神灯，
4: 神灯，
5: 神灯。
6: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7: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让我们共同一起创造一个完美故事吧。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3: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STP 企业家。他们个性外向也随遇而安，无时无刻都充满活力以及好奇心，对不熟悉的事物都保持着试试看的态度。很善于交际的他们就像是天生的领导者，对沟通技巧很拿手，也常有源源不绝的创意想法，在团队里是不可忽视的存在。这类人面对新环境的适应力超强，所以不管在哪都能够秒融入，并且表现出色。比起天马行空的白日梦，企业家们更倾向于理性思考，而他们的标准是活在当下，非常乐观，但也因为好奇心满满，所以常常三分钟热度，缺乏耐心，也有着拖延症，常常冲动行事，难以承受失败和挫折。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5: 嗯，那个人类喝的是什么？
6: 据研究说明，那是咖啡。
5: 地球的人类好奇怪啊，但是好有趣，我要潜伏在他们当中。欢迎来到 FM 万星球频道。
7: 地球的朋友们好，外星的朋友们更好，欢迎来到本周的观测报告，我是你们的外星观察员 ICE。 今天我们的飞船停留在地球大气层的第三轨道，观测目标锁定了一个在地球上非常普遍，但从宇宙社会学角度来看极其不可思议的寄生现象。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请母星的监测数据库帮我解答一个疑惑。在我们的星球，如果一个物种需要每天辛勤工作赚取资源，而另一个物种只需要躺在垫子上睡觉翻肚子，甚至只要发出喵或汪的声音，就能获得源源不绝的顶级蛋白质、高科技玩具和免费用水，请问到底谁才是这个星球的统治者啊？没错，根据本星际观察员的实地走访，答案出乎意料，那个每天辛勤工作下班还要帮忙清理排泄物的是自称高等智慧生物的人类，而那个躺着享福的被人类称为宠物。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拆解这场地球上最严重的阶级倒错，人类与宠物的神秘共生关系。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宠物这个词。在地球人的语言里，这代表被圈养用来玩赏或陪伴的动物，但经过我的精密仪器检测，这根本是一场跨物种的精神控制术。我们首先锁定了地球上数量最庞大的两大神秘组织，第一个组织的代号叫猫，英文代号 CAT。 根据观察，这是一种体型娇小、肉质啊不是是毛发量非常浓密的四足生物，它们具备极高冷性格，对人类的呼唤通常保持着听到了但懒得理你的态度。但奇怪的是，人类对这种冷暴力不仅不生气，反而会产生一种叫做被疗愈的精神成瘾反应。我有一次透过光学隐形眼镜观察了一个标准的人类家庭，人类雄性个体刚从名为公司的劳动场所回来，满脸疲惫，这时猫只是走过去用头蹭了一下人类的裤脚，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人类的脑波瞬间释放出大量的内啡肽，它居然跪了下来，是的，它跪在了地上。 用一种我们外星人听了会起鸡皮疙瘩的高分贝叠字声音说，哦，小宝贝，有没有想爸爸，爸爸赚钱买罐罐咯。那一刻我差点联络母星请求支援，我以为人类正在向高阶神明进行某种屈辱的求饶仪式。而另一个组织的代号叫狗，英文代号 DOG。 如果说猫使用的是冷暴力控制法，那狗使用的就是过度热情催眠术。这是一种只要看到人类出现，尾巴就会高频率摆动到几乎要脱臼的生物。他们的策略非常狡猾，他们让人类误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被需要、最伟大的英雄。但这背后人类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我的观测日志上写着四个字，当街简便。是的，不论在母星多么有尊严，在地球社会多么有地位的人类，只要带着狗出门，当狗在路边蹲下排泄完毕的那一刻，人类就会立刻掏出塑料袋，弯下腰用双手把那团排泄物包裹起来，甚至还会隔着袋子感受一下它的温度，然后贴心的带走。在我们外星人的视角里，这部画面是这样解读的，一个四足生物在公开领地拉屎，随后命令他的双足无毛奴隶上前清理并妥善打包。这不是统治，什么才是统治啊？看到这里，外星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想问了，观察员，人类是不是被下了什么集体降头？为什么会自甘堕落到这个地步？别急别急，我们吊大观测仪器的倍率，接下来我们要深入人类的居家生活，看看这场精神控制到底有多彻底。接下来我们要解剖的现象是人类在面对这两种生物时语言能力的集体退化。根据我们监听大气层电波的结果，人类是一种拥有复杂语法、高超修辞的生物，他们可以写出相对论，也可以写出莎士比亚的诗。但是只要这群生物一踏进家门，看到那只趴在沙发上的猫或狗，他们的智商和语言系统就会瞬间崩塌。他们会自动切换成一种叠字婴儿语的频率，比如一个在地球社会被称为跨国企业总裁的成熟人类，平时说话都是，这个项目利润要提升5%。但一回家，他会对着一只吉娃娃说，哦，小宝贝，有没有乖乖？要不要吃肉肉？有没有想妈咪？是的，母星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没有听错，他们会把肉称为肉肉，把饭称为饭饭。我们一度怀疑这些宠物是不是随身携带了某种智力干扰波动啊，导致高等智慧生物在他们面前会自动退化到1岁的大脑发育期。而且这种阶级导错不仅体现在语言上，更体现在了领土分配上。在地球的房地产市场里，空间是非常昂贵的资源，人类需要花费他们生命中大约30年的劳动时间才能换取一个叫房子的居住空间。然而在这个空间里，最舒适、采光最好、最核心的位置往往会被那只什么都没付出的宠物给占领。我们观测到一个非常诡异的画面，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一个人类躺在巨大的床上，按理说以他的体型，他应该躺在床的正中央盖着厚厚的被子，但是因为一只体型只有他1/10的猫躺在床中央，这个人类居然为了不打扰猫咪睡觉，把自己的身体缩成一个诡异的 G 字形悬空在床的最边缘，差点掉下去。他冻得瑟瑟发抖，却一脸幸福地看着那只睡得像个猪一样的猫。亲爱的星际同胞们，这难道不是最高阶的奴役吗？不需要鞭子，不需要监狱，只需要一个毛茸茸的身体和均匀的呼吸声，就能让一个体型大他10倍的生物自愿放弃睡眠品质与领土主权。 更有趣的是，人类还帮自己取了非常具有奴性的阶级职称。养猫的人自称为猫奴或者铲屎官，养狗的人自称为狗奴或者狗爸爸、狗妈妈。他们甚至会聚在一个叫网络的虚拟空间里，互相攀比谁家的主子更傲慢，谁家的主子破坏力更强。如果一只猫把价值30000地球币的沙发抓得稀巴烂，人类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惩罚它，而是拍下照片发到网络空间，配文字说：“哎呀，我家主子今天又发威了，真是个小恶魔，爱心爱心。”看到这里，我的星际报告手册上只能写下这样的结论：地球人在高度文明的压力下，似乎发展出了一种集体虐恋倾向。他们抛弃了作为食物链顶端的尊严，甘愿成为毛茸茸外星生物的专属仆人。我们见识到了人类在精神上对宠物的臣服，而现在我们要切入核心，看看人类是如何用他们最珍贵的资源，也就是金钱，来砸向这些毛茸茸的统治者。首先，我们来看看饮食。地球上还有数亿的人类个体处于营养不均衡的状态，但宠物界的饮食已经内卷到了星际级别。我有一次伪装成人类，潜入了地球的一家名为宠物精品超市的地方，那里的景象震撼了我的外星观测眼。这里的食物不叫饲料，它们叫低温烘焙无壳鲜肉粮、纽西兰草饲鹿肉冻干，甚至是燕窝精华有机猫罐头。我看着一个人类自己手里拿着一碗价值2块地球币泡水就能吃的方便面，一边吃一边精挑细选的帮他的猫挑选一罐价值10块地球币的深海鲑鱼佐鱼子酱罐头。这罐头的成分比这个人类一整周吃进去的营养还要丰富，还要纯净。我不禁陷入沉思，在地球上到底谁才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精致阶级啊？除了吃得比人类好，这群宠物的享受也超越了大部分人类的想象。地球人发明了宠物美容院，在那里狗可以享受微泡温泉浴、芳香精油威力 SPA， 还有专业的造型师帮他们修剪屁股上的毛，让他们的蜜桃臀看起来更圆润。一个人类可能2年都不舍得换个新发型，但他们每个月都会风雨无阻地送他们的狗去剪毛，花费的金额足够让他们自己去高档美发沙龙消费3次。更夸张的是，当这些宠物生病或行为出现异常的时候，人类发展出了一种极其玄学的职业，叫做宠物沟通师。这简直是我们外星科技都无法理解的领域。这个职业的从业者宣称，他们不需要语言，只需要看着一张宠物的照片，就能透过心理感应或者量子纠缠。这绝对是量子的误解，要怎么得知这只宠物在想什么啊？我有一次在暗中观察了一场宠物沟通，一位女性人类非常焦虑地问沟通师：“请你帮我问问看，为什么我家喵喵最近总是用屁股对着我，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沟通师闭上眼睛冥想了3分钟，然后用一种高深莫测的语气说：“喵喵说他没有生气，他只是觉得从这个角度看你，你的脸颊显得比较小，而且他希望你把罐罐的口味换成鸡肉，他已经吃腻了牛肉。”神奇的是，这个人类居然当场感动得流下眼泪，立刻掏出信用卡，并对着照片里的猫忏悔：“对不起，妈妈不知道你吃腻了牛肉，妈妈明天就去买鸡肉的。”看到这一幕，我立刻在我的观测报告上记下：地球人的钱财极好欺骗，只要宣称自己掌握了毛茸茸生物的心理状态，就能轻易启动人类的财务支出按钮。不过，人类对宠物的疯狂还不只体现在现实世界的消费，随着地球科技的发展，他们甚至把这场伺候大战延伸到了赛博空间。在我们外星看来，科技的发展是为了探索宇宙，提升生产力，但地球人不一样，他们把最尖端的科技全用在了监视和伺候宠物上。这就是我最新的观测项目， 赛博养宠现象。现在几乎每个地球人家里都装有一种叫做智能宠物摄影机的装置，这是一种可以旋转360度、具备夜视与对话功能的监视器。人类把这东西装在家里，不是为了防小偷，而是为了在名为上班的劳动期间，透过微型终端设备全天候监控他们的宠物。我有一次拦截到了一个高级写字楼里的讯号，一个人类正在进行一场决定公司命运的百万级商务谈判。表面上他正襟危言，点头微笑，但当我入侵他的手持终端，发现他的荧幕下方正开着家里的监视器画面。他开会开到一半，突然脸色大变，呼吸急促，我以为他发现了对手的商业机密，结果他只是在心里呐喊，天哪，我家胖橘已经维持同一个姿势睡了4个小时了，他是不是无聊了？他是不是抑郁了？不仅如此，人类还发明了自动喂食器、自动铲屎机，这些机器连接到地球的卫星网络，只要宠物一靠近，机器就会自动吐出食物，或者自动把排泄物过滤干净，并发送数据到人类的手机上。于是人类的手机每天都会收到这样的赛博报告，您的组织今日排便150克，形状完美，恭喜主人。或者是您的组织今日饮水50毫升，击败了全国90%的猫咪。看到这里，我都想为地球人的科技树留下一滴同情的眼泪。他们用微积分、演算法和云端计算，最后研发出来的是一套远端远距简便便与催饭系统。更疯狂的是，在虚拟社群上，人类会帮他们的宠物开设专属的个人账号，一只甚至不知道代码是什么，连荧幕都抓不准的黄金猎犬，在网络上可能拥有几百万个粉丝。人类每天花费数小时帮这些动物拍照、剪辑影片，加上特效，然后以动物的口吻发文说，今天天气真好，本汪今天又拆了一个枕头，大家觉得本汪可爱吗？而下面会有几万个同类疯狂按赞留言说，可爱死了，拆得好，拆得对。这让我们外星观测团陷入了严重的逻辑死循环。如果一个物种不需要理解科技，不需要操作工具，就能在虚拟世界获得比科学家还要高的关注度与影响力，那到底谁才是这个赛博世界的真正大师？看了这么多荒谬、搞笑，甚至不可理喻的人类行为，我们的报告也即将进入最核心的灵魂拷问：到底为什么？为什么这群自以为地球主宰的高智商生物会甘心交出他们的理智、金钱、时间，甚至是科技？接下来，我们要拉近镜头，切入人类最隐秘的内心世界，进行最后的深度分析。前面我们用了大半场的报告，以很多幽默甚至是有点嘲讽的视角来看待人类养宠物的种种怪异行为。在我们看来，人类付出一切去伺候一个语言不通甚至会破坏财产的异种生物，简直是不可理喻。但是当我们的观测船在深夜静静掠过那些熄了灯的地球城市窗户时，我们捕捉到了不一样的讯号。地球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但个体之间却极度疏离的星球，这群自称高智商的生物建立起了密密麻麻的摩天大楼，发明了可以瞬间联络全球的网络，但讽刺的是，他们却成了宇宙中最孤独的生物。他们在白天戴上面具，与同类进行着充满算计、压力与疲惫的社交。他们害怕受伤，害怕被背叛，害怕自己的不完美被同类看穿。但在那个被称为家的空间里，当他们推开门，那只狗不会在乎今天主人在外面赚了多少钱，职位有没有升迁，那只猫也不会在乎主人长得美不美，身材好不好，是不是犯了什么错。在宠物的眼里，人类没有标签。当人类哭泣时，狗会默默地把头靠在人类的膝盖上，用温热的舌头舔去他们的眼泪。当人类感到焦虑时，猫咪那规律的呼噜声就像是一种宇宙中最强效的舒缓波长。 能瞬间抚平人类那颗千疮百孔的心。地球古代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类驯养了动物，但从我们星际观察员的角度来看，这分明是这群毛茸茸的宇宙天使，在用他们短暂的十几年生命，驯养了人类那颗粗糙冰冷的心。他们用完全不求回报的纯粹的爱，教会了这群自私的地球人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无条件的陪伴。所以回答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个问题，到底谁才是这个星球的统治者？也许表面上宠物统治了人类的生活，但实际上是宠物拯救了人类的灵魂。人类花费的那些罐罐钱，那些当街捡便便的尊严，与他们所给予的毫无保留的爱相比，简直太划算，太便宜了。如果有一天母星决定要摧毁地球，我想我会递交一份特别申请书，理由是这个星球虽然充满混乱，但看在他们对待宠物那份温柔的份上，他们值得被宇宙温柔以待。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读一封我们观测站刚刚拦截到的一位地球听众写给他刚过世宠物的小便条。谢谢你陪了我14年，你走后家里变得很安静，我还是习惯走到厨房倒水的时候刻意避开你以前躺着的地方。谢谢你治好了我的孤独，你先回你的星球吧，我们以后天堂见。看到这里，我想跟这位地球朋友说，不用担心，他们没有走远，他们只是完成了在地球的疗愈任务，回到了属于他们的星系，而他们留给你的爱已经变成了你对抗这个世界最坚硬的护甲。各位外星与地球的听众朋友们，今晚下班回家，不管是猫是狗是鸟还是仓鼠，请给你的神秘统治者一个大大的拥抱吧。记得罐罐要开最贵的那种。我是你们的外星观测员 ICE， 我们的飞船即将驶向下一个轨道，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用宇宙的视角解析奇妙的地球。感谢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8: 侦测启动。
9: 我很好啊，我没事。
8: 翻译为：
9: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8: 翻译为：
9: 我其实不太想去。
8: 结束翻译。
9: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我最近看到一个讨论，有人说现在年轻人已经不讲笑死了。 那现在讲什么？超好笑。有差吗？差很多耶。笑死感觉是真的有笑出来，但超好笑有时候看起来超冷静的。对耶，而且很多人打超好笑的时候脸根本就没有表情啊，甚至有可能在滑下一则。真的耶，我快笑死。诶，不对，我现在是应该讲超好笑。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我是主持人 YC。 今天想聊一个很像小事情但又莫名吵起来的网络现象，那就是现在的人到底还会不会说笑死。前阵子网络上有人发起一个战争，说现在的年轻人不会说笑死，而是说超好笑。结果底下留言直接分成了两派，有人说超好笑超没灵魂，感觉根本就没有在笑，笑死才是真的有情绪。还有人说超好笑根本就不是什么流行用语，就只是每个人的习惯用法不同。但也有人觉得笑死已经有年代感了，超好笑比较自然。然后我就开始思考一件事情，到底是我们的笑点变了，还是我们表达情绪的方法变了？
7: 哔哔哔。
9: 那我们就先来分析一下笑死这个词。这个词其实很有画面的， 因为它不是单纯在说很好笑，而是在表达一种很夸张的情绪。就让我想到我们有一群朋友讲话就是渐渐的可能会互相呛对方一下，只要我们这群人有一个人说到笑死，另一个人就会回他说死了吗，很难听，可是就是一种互相吐槽的感觉，就是在说笑就笑，有必要到笑死这种程度吗？所以笑死他其实把情绪放大化，就是在说我真的笑到要不行了，这东西太荒谬了吧，我被这个东西攻击到了。他有一种反射感，看到一个东西情绪先冲出去，字才跟上。那笑死这个词在我自己这里又多了一种嘲讽的感觉。举个例子就能让大家理解，比如说我今天听到我很讨厌的人出事情了，他可能是出车祸啊，或是被老师骂，我就会回说笑死他活该啊。这里的笑死就不是真的在笑，而是幸灾乐祸又或是嘲讽人的感觉。我自己在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又问一下我身边的朋友对于笑死还有超好笑的感觉，他们也都回我说觉得笑死其实是带有恶意，然后是嘲讽人。如果平常真的要表达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不会说笑死。
7: 哔哔哔，
9: 我觉得现在很神奇，大家开始进入了一个字越少情绪越淡但又越像真的的年代。像是如果我想要讲一件事情很好笑，我只会回超好笑。有时候对方问我今天去吃饭你可以吗，我就只回一个可，一个 emoji 橘色的那个可，看起来都很平静。甚至有些人只要打一个问号，你也可以知道他已经在崩溃了。现在网络聊天很像这样，越冷静越有情绪。而且我发现超好笑这个词很微妙，因为它有时候不一定代表你真的笑了，它比较像是一种聊天式的礼貌。比如说朋友传了一个影片给你，你其实只看了前面的10秒钟，但你还是会回超好笑。或者朋友跟你讲一件很荒谬的事情，但是你人在外面不方便回很多，你就会打超好笑，但其实你本人是面无表情的在打这3个字。甚至有时候是话题结束了不知道说什么，也会用超好笑来当做结尾。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超好笑这3个字翻译过来其实就是我有看到，我接到你的情绪，我不想让聊天是冷掉。它不一定是真的笑，反而是一种陪聊感。
7: 哔哔哔。
9: 那我们回到原本的战争，超好笑和笑死真的是用来区分年轻人老人的方法吗？我觉得不一定，它真的只是一种习惯的区别。拿我自己举例好了，对我来说超好笑的应用方式有时候是下意识打出来用来回应对方的话，而笑死是用来嘲讽鄙视他人的时候。那你们就会问说，那 YC 真的要表达很好笑的时候会怎样呢？我会打一连串脏话，然后再加一句超好笑，抱歉比较粗俗一点。我还有听到有人跟我分享是说他们会直接传语音讯息笑给对方听。还有一种是最经典的，就是打一堆哈字，你甚至可以从那个哈的字数看得出对方笑得多认真。打3个哈跟打20个哈感觉完全不一样。
7: 哔哔哔。
9: 每一代的网络用语都会留下自己的时代感，像是以前可能是擦滴、磕磕、ORZ， 后来变成了笑死、笑烂、快笑疯，到现在开始变成了超好笑、有够荒谬的、蛮好笑的，语气越来越淡，但那种淡淡的感觉反而很像是现在大家的生活状态。每天资讯都太多了，情绪太满，所以连表达情绪都开始变得很省力。所以如果今天要我帮笑死还有超好笑做个结论的话，我觉得笑死像是情绪冲出去，超好笑是把情绪收进来，一个外放一个平静。但他们其实都代表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我想跟你一起笑。最后想问问大家，你们现在聊天的时候还会打笑死吗？还是你们已经默默变成了超好笑派了？又或者你们其实根本没有在笑，你们只是不想让聊天室太安静。最后一样分享一首歌，今天要分享的歌是卢广仲的《秋吉亚》。 我认为不管是笑死和超好笑，他们其实都一样，他们都是透过手机在表达情绪。但我认为能把情绪好好的表达出去的方式应该是面对面的沟通，所以听完这集节目就好好的把手机放下，多和身边的人面对面聊天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见。

0: 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0: 沉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哎，你在笑什么？
2: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民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 88.3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民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Dimmy

0: 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刘长靖。

0: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你刚刚没拿毛巾给我，我一直拿面纸，等下粘在我脸上，有没有那个味？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就爱听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小球，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家好，我们是 AKB48 Team TP。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是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everybody.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赵志碧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三思而行，
5: 行云流水，
6: 水到渠成。
7: 成语小教室，
8: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胸有成竹。
9: 成语解释：
8: 原本只画竹子之前，心中早已有了竹子的完整形象，之后用来形容计划周详，有成功的把握。
9: 成语范例：
8: 看芭芭山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把这件事交给他，一定没有问题。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是早上六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大家好，我是李昌钰，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这个电台。
3: The Oscar goes to
4: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5: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6: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Eve 是日本知名创作歌手，在2009年10月就开始以唱见的身份在 Nico Nico 动画上展开活动。2012年到2014年又分别加入了乐团 Annie 和唱见歌手组合 Right of Color。 2014年 Eve 发表了独立制作的首张音乐专辑 Wonder World， 而后开启了他的音乐创作生涯。2016年 Eve 使用 Vocaloid 当中的初音未来创作的歌曲 Sister， 成为了 Vocaloid 的创作者。截止到2024年 ，Eve 的 YouTube 频道已经有507万订阅，少年般的嗓音吸引了不少粉丝群众，但他至今都没有展现过自己的长相。Eve 的音乐作品除了自行创作的歌曲之外，也有很多动漫的主题曲，代表作有《星海》、动画《咒术回战》片头曲《回回奇谭》等。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0: 当然，